0: 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亭城950添加关注。我们也会有一些直播的内容通过抖音号来为大家进行呈现，你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和主持人互动留言。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天气啊。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因为我们放假调休的原因，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和上学日。今天的天气呢，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到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零星的小雨。我们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感受到有一点毛毛的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21号滁州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安徽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到多云，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25到27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21号全省阴天，江北中西部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
4: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的内容。首先是一则算是好消息啊。
3: 是的，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的惠民菜篮子启动了。记者从滁州市发改委获悉，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促进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我市即将启动惠民菜篮子。今年中秋与国庆节间隔的时间比较短，那么运行时间合并为9月23号开始到10月7号，一共15天的时间。
2: 据了解，本次共有20家定点门店参与双节期间惠民菜篮子运行。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任性。

0: 乐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盛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族，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来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信息。来看今年以来，我是坚持创建为民惠民靠民，聚焦短板弱项，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各项创建工作有序推进。我是在城市品质、城市形象、城市文明和全域创建等方面持续发力，文明创建常态长效水平不断提升。
2: 在城市品质提升方面，我是完成城市更新项目29个，开工老旧小区改造35个，面积约49万平方米，申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6部，新增非机动车充电棚1120平方米，完成修复38个

0: 小区外墙脱落和屋顶渗漏问题，实施市政公共设施项目147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 13.5 亿元，维修沥青道路和人行道 1.6 万平方米，补植苗木草皮1万平方米，新建污水管网16公里，改造57公里，新建雨水管渠7公里，改造 18.6 公里，疏通排水管网847公里，清理窖井雨水病32万余座。
1: 在精素城市形象方面，我市围绕体育赛事、演唱会等活动开展多轮市容环境整治，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 12.7 万吨，规范收运建筑垃圾2万余吨，清除小广告 1.5 万余处，立案涉黄涉诈小广告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8: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9: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0: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1: 幸福感越来越好。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6: 星期天早上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

我刚下意识的想说今天是周一，周一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并没有啊，各位，今天是星期天，正常上班的日子，主要是为了还债嘛，还后面要常常过节的这个债嘛。但是今天依然大家可以这个能量满满的哈，能量满满的必须要满啊，因为你想一想后面那两个假期虽然不是连着的，但是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规划，做一些安排，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秋天到了啊，这两天大家有没有闻到湿湿润润的空气当中会蕴藏着有些地方远一点的有一点像气若游丝一样，但是如果浓郁一点的话，真的哇，太好闻了，桂花开了，有没有？我不管是在公园里，这个公园里有没有桂花树，还是真的就是附近有桂花树，那个香味就一直萦绕萦绕萦绕萦绕在360度无死角的地方，就会觉得哇，秋天真舒服啊。然后这两天呢又是阴天带点小雨，时下时不下的，所以你会觉得说空气的湿度很饱和，对于女生来说好像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会秋干，皮肤会干，哪哪都觉得干，好像补水也不大能够解决太多的问题，对吧？往年我感觉好像是这样的，甚至有的时候会干到皮肤起皮，但是目前到现在为止啊，我跟我身边的朋友都有个感觉，就是目前没有那种特别干燥，就是觉得湿湿润润的真好，好好感受这个时节吧。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天气啊，两个小时之前滁州气象的早间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天到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就还比较稳定了。预计21号，也就是明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大家记得在车上备一把雨具吧，以防止如果雨下大了，有一个保护之所啊。这个季节真的是不能够随便备雨淋了。好，9:35，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回来，资讯多看点。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5: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聚焦到国内方面的一组信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

误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者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瑞典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是重要原因之一。1到8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1到8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12至16星发射升空。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国内方面，我们接着来看，18号，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到21号，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正在上新，预计25号正式完工。18号黄。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点整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啊，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来搜索停城950这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的，我告诉你，冉姐，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差点跟一辆无人送快递的那个车
1: 亲密接触了，是吧？嗯，他那么慢，你怎么敢？你怎么能？
0: 我是这样的，我是在右拐的时候，他在我的前面，然后我特意看了后面有没有车，那个时候我右拐，前面是绿灯，然后右拐过去，他在我前面，前面一辆车都没有，结果正准备拐过去的时候，他啪叽一下停了，他突然间就停了。
1: 他停的原因是前面绿变红了吗？
0: 没有，就是也没有车，也没有什么就是行人什么之类的，我在他后面跟着，
1: 他突然卡了，
0: 突然就停了，然后我一个急刹，还好反应迅速啊，没有跟他亲密接触，吓我一跳。
1: 开好是在城市道路上，大家速度本来就不是太快。
0: 对，
1: 他是不是在想，我能感觉到后面是一个小美女，我要等一等她。
0: 她可能是有快递要送给我吧。
1: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要亲自投喂吗？一般来说是不是还出故障了，卡壳了？
0: 哎，可能吧，因为那个东西它其实说实话，你在路上，我今天测了一下它的速度，我基本上速度降到大概30的时候能跟它是并驾齐驱的，它30左右的码数。
1: 所以是我们在路面上常常看到的那种无人送货车啊，它的速度就是很慢，所以我上一周我还说我看到一辆车突然速度快了，我觉得很惊讶，对吧？所以它停了是很快又重新启动了，还是就嘎在那儿了？
0: 它停了一下然后又启动了，给我吓一跳。我旁边在等红绿灯的那个大爷吧，还笑了我一下，
1: 还嘲笑了一下，不屑了一下。
0: 他说：“我也居然跟他撞上了。”
1: 哎呀，就大家真是要注意啊！你像这样的一个微微有一点天阴的天气，可能就会让我们上班路啊，既定目标的那个路会变得有一点不那么的顺畅。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一般能够很好的稳定的保持我上班路大概是在15分钟以内，就是从家出发到单位这个时间。但什么样的情况它会有一点变化呢？就比如说下雨天一定会有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比如今天早上我从小区门口出来的时候，你要经过一个辅道才能拐到那个机动车道，辅道上刚好是家门口的一个幼儿园。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班的，应该不是一个班的，应该是一个年级的，比如说整个小班或者整个中班，小朋友们点点大，然后穿着统一的校服，他们老师牵着，你知道小朋友走的是比较慢的，然后我刚好就拐到那个道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刚刚出发，就是我在那儿慢慢等，等了大概3分多钟3-5分钟的样子吧，就这是一个时间的耽误，对不对？然后今天我以为到了单位了，哎，时间还绰绰有余，结果我为了让一辆倒车，因为那个车位是有就是今天车位被停得比较满，我停到一个拐拐拉的地方，拐拐拉刚好有一辆三轮电动车，就是送货的那种，他刚好从我要进的那个车位那个里面，所以我让他又让了大概1分多钟。
0: 所以上班之前咱们是要预留充足的这种可控的时间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有时候你底儿卡的太死板的话，如果是你是打卡上班，然后你们的公司又是属于那种迟到1分钟就要扣钱的，那你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吧。这是早上我们在路上的一个分享啊，马上再来分享到这个事儿，哎，挥动消费，乐享滁州。
0: 是的，它这个是属于一个消费券补充发布的这样一个公告啊，像是这次的消费券呢，它汇集了广大市民可以家电、数码及电动自行车含电摩啊，购买这些的都可以使用。那本次消费券的活动时间呢是9月21号到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就开始了。这个消费券得靠抢的啊！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当日生效，领取之后有效期是3天时间，就含当天，一共3天之内。如果近期大家就是想要换一些家电的，
1: 购买
0: 家电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摩的，大家都可以去抢一下这个消费券。
1: 天哪，电摩都它是这样的啊，它参加的商家呢有家电数码类，以及电动自行车和电摩。我说实话，我们家买的几辆电动车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种活动。 就刚好。

0: 你是，它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么多年说了这么多的消费券，电动自行车好像之前是不含的，
1: 对，
0: 是吧？我反正在节目里我们不太有印象说过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今年才开启的，因为电动自行车嘛，家里面有需要换的或者有新购置的，你们关注一下，最近刚好有这个活动。它的补贴的标准是什么呢？补贴的标准这边有啊。
1: 嗯，它补贴的标准其实是像数码家电数码消费券是500块钱的券，然后数量是312张，使用条件是单笔消费满6000元以上一次性使用。
0: 嗯，你像家里面要买一个电视，那个什么60寸、70寸的电视，那一般都是超6000了啊，直接减500块钱。当然，这个券大家现在都明白了，你跟商家直接把价就降到就谈到地板价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叠加使用的啊。电动自行车消费券这是一个覆盖率更广的啊，它是分为300元的券和400元的券。
1: 哎，
0: 300元的券呢，是你满消费2000元。包含2000元，你就可以使用一张3000元消费券。
1: 三百。
0: 哎，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1: 3000。
0: 哦，三。对，这赶紧纠正，不然是要我补贴是吗？
1: 还倒找我1000。
0: 对，就是单笔消费满2000元，会帮你直接减300元，就可以使用一张。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数量有限哦。
1: 80张
0: 。
1: 所以说得靠大家，就是
0: 这个真得抢了，
1: 抢一下。
0: 嗯，还有一份是400元的券，那单笔消费满3000元可以使用一张。
1: 嗯，
0: 我现在小心翼翼的讲数字，
1: 对，
0: 别讲错的了，
1: 讲多个零出来啊，
0: 那就完蛋了。
1: 单笔消费满3000元，你可以使用一张400元的消费券，这个消费券的数量呢也是80张。
0: 80张，
1: 领取。就是通道呢是在建行生活银行 APP。
0: 是的，下载一个这个啊，如果去买的话，老板一般都知道。你去问一下这个事儿，别到时候他忘了你也忘了，那这个券就等于是浪费了，对吧？毕竟这费用也不少呢。现在电瓶车通常多少钱起步价？
1: 那1000多的也有啊。
0: 哦，新的吗？
1: 对，全新的。
0: 1000多也能买到啊。
1: 而且我现在每次，因为我实在是我自己也很想买一辆电动车，我们家一辆电动车，我觉得那辆电动车也很老了，我现在每次去电动车的这个旗舰店，我都想都去问一嘴，然后老板都会说啊，我们这个电动车最近有活动啊，叠加国补呀，什么非常划算，他都会提及这种国补的这种消费的能够用券啊，尽量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最大折扣的优惠了。
0: 是，商家们现在这个账算的也非常明白，他们也希望通过国家的这个补贴叠加，然后吸引消费者多回头往我们家来买一买。然后市面上的品牌好像也蛮多样化的，对吧？你们自个儿选呗，喜欢哪一家去买哪一家，问清楚啊，咱该薅的羊毛一定不要忘了去薅一薅。
1: 没错。还有一个啊，就是今天呢，公积金这个新变化，今天就是正式实施了。公积金的功能，现在公积金能用的地方好多。
0: 是的呢。
1: 这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又做了一定的改动，比如说它的覆盖面积更广了，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那提取范围也做了一定的变化，从6种增加到了9种。其中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进一步的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这些都可以使用公积金。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如果说有这个住房公积金的话啊，你们现在把这一项就是存在银行里的钱存起来的这一笔家底子，是不是已经活泛的利用起来了？比如我们家的物业费现在就在用公积金。
1: 哦，
0: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你只有买房还贷的时候你才用上嘛。
1: 对，只有一种。
0: 对，但真正在我们生活当中，包括我身边，就大家已经逐渐的开始把它给活用起来了，就是那个物业费基本上大家现在都在用。物业费的话，住在滁州小区，很少有哪个小区说现在没有物业的，除非是那种很老的小区了，现在还是社区街道来统管的，对吧？那绝大多数都是有物业的，每个月的物业费少则几百块钱，多则1-2000吧。 那更高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1: 村是高端小区，物业费会比。

0: 要的高一点。
1: 嗯，不在滁州，你一年交1000多2000多的话，它还不算太高端。它跟你房子的大小是有关系的。
0: 嗯，
1: 比如说你住那种什么150-160平的，然后小区处在城南这一片区的，或者你住那种大别墅的，那2000多3000多都有可能。1000多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年支出的物业费吧，我不太清楚啊，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这笔费用现在公积金也是可以来进行提取使用的哈。
0: 那还挺好的。
1: 嗯，
0: 那我记得之前也有这个就小伙伴说现在公积金还可以去买那个车位。
1: 嗯，可以了解一下。
0: 嗯，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是
0: 有关于这个你比如说要翻新啊，老房翻新啊，装修啊，购房修房养房这方面，大家都支持去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有租房子，其实我之前在外面可能工作的时候，现在就住家里面嘛，之前在外面工作我需要租房，如果那个时候能够使用公积金的话，那就太香了。
1: 那幸亏那个时候不能用，那时候这样用了倩倩不一定能回到滁州了， 就在外面香香的待下去了，是不是？妈妈觉得啊，深呼一口气，幸亏那时候没用。好，10:18，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的下个时段我们再聊。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4: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5: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7: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8: 嗯，你们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吗？就是在城市里面忽然闻到了一种香味，
7: 好香，
8: 好好闻，它都不是那种特别浓烈的，淡淡的，然后可能你走到它附近的时候，那种味道就会更加的明显，
7: 很清新，我很喜欢闻这个味道。
8: 嗯，那就是桂花开了。
7: 对，桂花香。
8: 嗯，桂花香的那个桂花啊，因为周末的时候我在外地，外地也有这种花香，我确实我说这明明是桂花，我为什么看不到花开？然后我才发现，哦，淡淡的开了初，就是第一波，它开的不是满树的啊。滁州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回头，这两天我特意注意一下，拍拍画面什么的。
7: 但凡到了桂花开放的季节，那个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家是就是整个全是桂花香，因为我们家小区最大的那棵桂花树。在我家阳台门口。
8: 芊芊，那你今天帮我拍一下视频哈。
7: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开的很多，
8: 没事，
7: 反正离我家特别近，就包括我平时去就是晾一些什么衣服啊之类的，我就直接够到那个桂花。
8: 是的，
7: 它离我家特别近，
8: 这真的是享邻居的福哎，对不对？桂花的香味，就是周边邻居。
7: 那个桂花树真的很大。
8: 嗯，我特别喜欢桂花的这个香味啊，你可以拍一个中景和近景。
7: 可以
8: 找一下，哪怕就一两只上面开了黄色的小米粒的也拍一下。
7: OK
8: 不光喜欢闻，还要看一看它的画面，好治愈啊。你们最近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城市里的这个小变化啊。
7: 桂花香，你就开车的时候窗户打开，你闻的都是那种城市里的很清新的桂花香啊。
8: 哎，这是这个季节给大家的一种福利。真的你不要小看它，就是往往我们说那种看不见的隐藏的能量，都是来自于清新的空气，四周环绕的山水，还有空气当中隐隐涌动的各种香味。你在那一种环境当中，置身10分钟、15分钟，它会给你就是带来莫名的能量，你会觉得说哇，那些烦恼啊、身体的压力啊、还有身上的不舒爽的地方啊，它都能够缓解。无数无数的案例都在证明，对吧？
7: 太好闻了。就是说，就我特别喜欢那种就自然的清香，不是各种香料去勾兑啊什么，那种香料我可能闻着会比较头晕，但是我很喜欢桂花的香味。
8: 对啊，这是这是大自然四季顺应四季的这种香味。
7: 每年到这个时候，
8: 而且桂花到开的时节，还有一种舌尖上的美味，它会在这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比如说桂花糕。桂花点心，还有一些食物上
7: 会有
8: 放几粒那个桂花的新鲜的花朵，就是点缀。
7: 我喜欢喝那个什么桂花酒酿啊，里面会有桂花。
8: 是是，但是这个时候酒酿会是他们的就是销售的一个季节吗？
7: 应该再过一段时间，
8: 再过一段时间，
7: 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啊一些主打的一种桂花酒酿，
8: 无所谓啦，也没有什么什么日子就该吃什么。有时候想要馋嘴的话，一定也可以买到。或者心灵手巧的一些朋友，他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去制作。那这个就如果说你有幸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又乐于分享的话，乖乖有福了。最近大家可能也比较惦记的就是中秋国庆假期，然后自己买票啊、出行啊，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已经开始实施了呢？
7: 我的票已经全部抢完，我看到了。
8: 抢到了吗？
7: 抢到了。
8: 是中秋还是国庆？
7: 我国庆的，因为中秋就3天，可能我没有办法去什么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国庆我可能会有一个大概4天的旅行。

0: 计划呀，这
1: 是跟团还是跟小伙伴一起？
0: 嗯，跟那个家人一起
1: 啊，
0: 去这些地方的话，可能我需要抢一个来回的火车票，但是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中间，所以我的票会比较好抢，但是已经基本上全部售的差不多了那些班次，但是我发现他现在会有一些加开的夜间班次，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包括可能你没有抢到白天车票的朋友，你可以抢一抢晚上的啊，晚上的也就是得熬个夜啊什么之类的。
1: 哎，我最近因为坐绿皮火车的频次比较多，
0: 嗯，
1: 我就在穿来穿去，我坐不住嘛，或者听别人聊天当中，我才知道有一些人你上了车之后，你可以跟那个列车员沟通，比如说你的车程比较长，你本来买的是一个坐票，硬座票，但是临时上去你看一看，后面有没有那个卧铺，它可以在空余的时候然后空出来，你再去花钱把它给买下来，
0: 可以兑换。
1: 对，这个可以在火车上的时候你自己主动的去沟通一下。
0: 但是近日呢，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恶意抢票行为，12306已经拒绝出票了133.1万张，就这种情况啊，它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我之前就有过，但我也不是恶意抢票，我是觉得我没有买到我想坐的位置，我想买静音车厢，又想买靠窗的，他如果没有给我随到那个座位呢，我就会点击取消，我不付款。结果这样弄了三次，他不给我买票了，他给我静止了一段时间。他说：“您今天的购票次数
1: 已经用完了，对吧？
0: 让我明天再买。”
1: 啊，
0: 有这种情况，
1: 他其实是有个标准的，就是当你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标准之后，他会限制。那我觉得这也是没毛病的啊，
0: 挺好的，
1: 就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0: 为了防止恶意抢票的这种行为嘛，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呢拒绝出票。那现在已经有累计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于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也就是一共拒绝出票了133.1万张车票了。所以说大家一旦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你得提前想好我到底要做到哪里，那我后续有没有需要改签的需求，这种就避免了他给你放入一些慢速队列。如果给你放入慢速队列的话，那你候补票都会非常的慢，
1: 那就焦急咯。虽然你本意可能不是恶意的，对吧，只是想要挑一个更好的，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这么高峰出行的节骨眼上，别人能抢到一张票都欢天喜地的，结果你还为了挑那个有窗户的放弃了3次，那不好意思，我只能帮你放到后面，你慢慢等吧。
0: 给你坐你还不要
1: 吃一堑长一智啊。
0: 对，我以后就再也没有，给我随到坐我就坐，我就坐。
1: 对对对对，咱不挑，能做到就算是很好了，对吧，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啊。好，上午的10:5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了。稍后的12点到11点，11点到12点，小帆带来找工作帮你忙，下期再会，
0: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9月20号星期天午间的11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啊。近期呢，云系较多，23号开始呢，滁州将会有一波这个降水的过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会有零星的小雨出现，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21号滁州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23号开始呢，滁州是多云转阴天有小雨，21到28度。24号滁州阴天有小雨，22到25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那么20、21号呢，我省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出现。22号降水会减弱，仅大别山区会有小雨。23号开始，我省会有进入到一个多降水的过程。其中24号、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26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度，仅22到23号的气温较高，可以达到28到30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是26到30度之间，江南南部31到34度。未来3天，像我国的华西地区的降雨又在持续当中，主雨区位置变化不大，像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中到大雨，其中像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部等地都局地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来看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江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会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在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日前在滁州举办。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市委书记吴静、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二级巡视员吴国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义阳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徐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龚植平、吴孝水、后奇杰、焦义朝等出席会议。陈顺指出，当前安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列，正牢牢把握光储融合发展的趋势，坚持创新引领、质量优先，支持优质企业培育壮大，全力把光伏产业打造成为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同仁多为安徽光伏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传经指导，期待大家把前沿技术、优质产能、高端人才落地安徽，共筑发展新生态。吴静指出，滁州将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着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壮大光储首位产业规模，推动光储产业争抢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智能制造集聚之城。衷心希望更多创新成果产业项目在滁州落地转化，更多高质量企业、高层次人才来滁投资兴业，共同创造绿色的未来。吴国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将坚持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强化行业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攻关，支持安徽省滁州市产业发展。希望各位来宾可以充分交流碰撞，研判产业趋势，共谋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刘义阳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全行业一起加快推进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自身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全面跃升。据了解，本次会议由中国光伏行

工业协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议期间发布了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创新成果、滁州光伏储能产业宣传视频。副市长侯奇杰做滁州市招商推介，举行了签约以及授牌仪式。部分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团围绕行业宏观形势与发展趋势进行了主题演讲、嘉宾对话、场景应用实践分享。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深入落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精准对接文化领域市场资源，推动高效治理成果，优质市场主体与园区载体深度融合，9月18号上午，由滁州市委宣传部指导，琅琊区委宣传部主办的琅琊区文化创意产业招商对接会顺利举办。活动前期，来自全市的20家企业代表实地走访遵阳街，详细考察街区整体风貌、空间布局等，直观感受文化潮玩街区的发展潜力。实地调研结束之后，参会人员参加专项招商对接洽谈会，开展精准对接深度交流。洽谈会由琅琊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敏主持。琅琊区国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文化潮玩街区的配套服务、扶持优惠等情况。企业代表及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的相关负责人依次做交流发言。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旅局局长王连霞出席并做总结讲话。王连霞强调，一是要盘活闲置资源，整合琅琊山、遵阳街等核心文化文旅载体，构建全域联动、特色鲜明的古城联动发展新格局；二是聚焦发展定位，紧扣年轻化、体验式消费趋势，深度挖掘在地文化和本土资源，持续培育市域内优质业态，积极发展首店经济。第三个方面是深化供需对接，坚持自愿化合作的原则，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对意向企业主体加大扶持力度，优化配套政策，全力为企业落地保驾护航。下一步，琅琊区将会持续跟进本次活动达成的各项合作意向，常态化做好企业跟踪服务，要素保障对接，持续优化文化产业营商环境，集聚更多优质市场主体、高校人才、特色文创资源落地琅琊，为全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5: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

0: 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工作帮您忙节目的前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去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和内容。那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这样的一则信息，来看到为了深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部署，持续深化政校企合作，精准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助力辖区企业吸纳优质青年人才，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近日南桥区组织优质企业赴南京工业大学参加校园专场招聘会。招聘现场参会企业展台前咨询学子络绎不绝，毕业生们手持简历，结合自身专业特长、职业规划，主动了解企业发展前景、岗位要求、薪资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信息，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沟通。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企业优势以及南桥区人才就业扶持政策，针对性开展人才筛选与意向沟通，高效推进供需精准匹配。该区组织一家优质企业参会，累计收到学生简历15份，两名毕业生与企业成功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据悉，南桥区将会持续深耕人才引育与就业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送岗进校园、引才回南桥系列招聘活动，不断深化政校企深度合作，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辖区产业用工需求，同时持续优化就业人才服务举措，积极宣传推介本体就业创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优势，搭建更多双向对接平台，全力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扎根南桥建功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和人才活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举行。眼下正值水稻秋收的关键时节，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主力军作用，切实做好水稻吸收减员减损工作，确保颗粒归仓，9月11号2026年滁州市水稻吸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南桥区诗集镇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农机能手、种粮大户、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等齐聚，以田间赛场比拼技艺，以技术培训赋能秋收，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活动设置水稻吸收减损技能比武、吸收减损技术培训两大环节。随着开赛口令下达，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地驶入划定田块。不同于竞速比拼赛事，更加看重作业精细化水平。裁判组围绕收割损失率、割茬高度以及作业质量等指标逐项核验验算，精准检验了农机手的实操能力。南桥区诗集镇的种粮大户梅李明说道，说以前呢只想着收割速度快，通过这一次的观摩学习才知道，规范操作能够减少稻谷洒落，一亩地多收十几斤，减少成多，收益十分的可观。那么吸收减损也实实在在的在惠及种植户，接下来会要求作业农机手优化收割方式，守住自己田里的每一粒粮食。 培训班特邀省农机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曹发海向全体参训人员开展专题授课，详细讲解了作业质量要求和测定方法、田间作业规范

等号防空技巧等内容。活动还进行了知农惠农政策推介，并为获奖的农机手颁奖。活动强调要做实做细秋收农机保障服务，压紧压实农机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机具检修排查，严守作业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等惠农政策，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切实调动。

向广大的农机手、种粮主体推广普及。下一步也将会继续做好秋收农机技术指导服务，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技术帮扶，引导全市农机作业提质减量，把丰富的稻谷稳稳地收进仓。那么此次活动将技能竞技与技术培训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全市农机手精细化作业水平，为今年水稻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提供了坚实的农机技术支撑。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也会关注一些信息啊。下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来关注9月23号滁州市退役军人秋季专场招聘会来了，把这则信息传递给大家。荣耀星城就业护航2026年秋季全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即将启动。根据省二加 N 招聘计划安排，各县市区将于9月23号，也就是星期三上午举办荣耀星城就业护航2026年秋季全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时间就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服务对象是有求职意愿的退役军人、就业困难退役军人以及随军家属、参加招聘的企业代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招聘会场的地址啊，那来关注一下滁州市专场招聘会，滁州分会场在滁州市吴越广场滁州市南桥区镜子东路678号，联系电话0550-3029-068。来安县的蓝天白云商业综合体，咨询电话0550-5610-638。天长市是在天长市五月广场，电话是0550-777-9091。凤阳县的分会场呢，是在凤阳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联系电话0550-6366-158。那么军营立初心，就业启新城，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积极到场，把握岗位机遇，发挥过硬作风，在地方岗位上再立新功。参加免费，大家也可以携带个人简历，这样的话呢，便于和企业高效洽谈对接。啊，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分会场的地址不一样啊，但时间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周三，也就是9月23号，下周三上午的9点半到11点半。

0: 们再来关注一则招聘的信息。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内容，本次招聘的话呢是25人，其中灭火救援战斗员18名，火场文书2名，要求本科学历，中文系专业毕业，年龄18到30周岁。那么战斗员年龄为18到26岁，驾驶员5名，需要持有 B2 驾驶证，年龄在18到30周岁之间，仅限男性。试用期3个月，岗前培训3个月，结合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执勤实力，会分配至不同的消防站，比如说双拥路消防救援站、女珊瑚路消防救援站，担负执勤备战等任务。工作地点的话呢，就在明光市双拥路消防救援站或者是女珊瑚路的消防救援站。那报名时间的话呢，是现场报名啊，即日起到10月10号截止，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地点呢，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明光市双拥路119号，联系方式18455078626，18455078626。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即日起到10月10号截止，通过网上公告附件表格填报个人的报名信息材料，自行下载报名表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现场报名的话呢，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的证件等报名材料。随后是资格审查测试、面试、成绩记取、体检检查和心理测试，然后是考察公示、岗前培训。培训的内容呢，不少于3个月的时间，主要包括像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等等。随后就是录用，然后进行分配，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的实力，结合考核的情况，按照就近分配的这种方式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的这个就近工作。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分配方案，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薪资待遇的话呢，由地方政府全额保障，按照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奖会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的一次性奖金。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去关注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兴苏滁高新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为了充实社区管理服务队伍，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加强城镇社区建设，经中兴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同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0名社区工作者。来看一下专业的要求啊。财务管理、审计学、会计学、统计学专业2人，法学类2人，建筑类、土木类、水利类、测绘类2人，还有专业不限的4个名额，都要求本科以上的学历，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其中有一个岗位是要求是中共党员可以去报考。那招聘的条件呢，首先要有滁州市直户籍，包含南桥、琅琊、经开、中兴苏滁高新区，不含滁州市的其他县市，以户口本为准，落户日期呢必须在此公告发布之前。38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9月以后出生的，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来进行，报名时间9月20号早上9点到9月23号23点，一共是3天的时间，逾期不再补报。报考人员登录网站填写信息，必须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并且提供有效的通讯方式。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如果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每一位报考者限报一个职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同一有效居民身份证。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可在9月24号16点之前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那如果没有审查或未通过的，可在9月25号12点之前改报其他岗位。那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9月26号16点之前登录报名网站，按规定缴纳笔试费用45元。为确保新进人员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不达3:1的，会由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是否取消或相应核减该岗位招聘计划数。那被取消招聘岗位的报考人员呢，可在9月27号的9点到11点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岗位。那笔试的科目为公共基础知识，考察的内容主要为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国情、审情、事情、基层治理等。笔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报考人员需在10月14号9点到10月16号24点期间登录报名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考试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也不举办、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培训班。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的10个工作日之后，在中兴苏滁高新区管委会官网进行公布。那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那按照笔试人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根据招聘岗位计划数，按照3:1的比例会确定各个岗位参加面试的人员。那最后一名如有数名考生笔试成绩相同，会一并确定为参加面试的人选。 资格复审呢，依据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条件和应聘人员网上报名时提供的照片与信息进行，凡是不符合或不按规定提供证件材料的，会取消面试资格。由出现人选缺额的，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在规定时间内依次等额递补。那资格复审时，报考人员应提供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证明等原件和报名资格审查表等材料，其中属于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工作人员还需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那资格复审采取现场审查的方式，办公地点中心苏厨高新区大王街道办事处一楼，复审合格人员当场领取面试的通知书。面试的分值是100分，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那成绩合成呢，是笔试占60%，面试占40%，最终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职位体检人选。体检和考察由中心苏厨高新区管委会和大王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那按照规定和程序实现，如果说在体检、考察、试用等出现缺额的，会在同岗位面试人员当中按照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那你录用的人员名单呢，会在体检和考察合格之后，在管委会官网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那对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反应但经调查不影响聘用的拟聘用人员，会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大王街道办事处正式办理聘用手续，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1年内根据工作需要不再组织考试，递补录取。新聘用社区工作者待遇按照滁州市中心苏厨高新区有关规定来执行，最低的服务年限是3年的时间。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2201-910 0550-2201-910。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中心苏厨高新区公开招聘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资讯第一台，新闻。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绮珊所带来的《爱的乐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是你的移动 KTV 啊，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啊，今天是周日了，然后离这个中秋小长假时间呢还有几天儿，接着呢再来看到的是国庆小长假也不远了，尤其是中秋小长假放过之后，我们再上个三天班，就可以去来到这个国庆小长假了。小伙伴们有没有想好究竟要出去溜达吗？要不要出去玩？就是每一次出去玩很开心很开心，收拾行李的时候也是特别高兴的。什么时候不高兴？

我觉得应该是玩回来之后吧，玩回来之后，那个行李箱放在那里放着，你就如果说是有拖延症的朋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的啊，将近三四天左右，就是才把该放的东西全部都给他归置到他原本该待的地方，就是这么的拖延。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是就是这边到家了，那边迅速的就啪啪啪啪啪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他收拾好哈，就是像类似于强迫症似的，无论夜里面几点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本来告诉自己，哎呀到家了到家了，我一定要先休息，太累了。可能到家的时候也已经是将近一两点了，对不对？但是呢，你把行李箱打开，因为你要拿充电器啊，你一打开，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我要归纳一下，那个东西我要收一下啊，脏衣服赶紧的给它放起来，给它放到洗衣机里洗一洗，就然后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旅游了很多次才知道的事情是有哪一些呢？就你旅游了然后会发现原来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曾经哈，我就是带小孩出门之前，我在想我要不要去化一个妆啊，我要不要穿美美的衣服啊，然后带孩子到了那个目的地，旅游目的地之后，我在想我带的这些都是什么衣服啊，就裙子啊什么吊带儿啊之类的，发现算了吧，老老实实的穿上穿上什么牛仔裤，对不对，长袖衫，这样既能够防晒，然后呢带孩子还特别的方便，因为你穿短裙可能就是抱孩子啊蹲着啊就各种不太方便，还化妆呢，想都不用想了啊，沉浸时代吧。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旅游了很多次你才知道的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张碧晨，你给我听好。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

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是有关于旅游啊，旅游这件事儿是让人觉得很开心很幸福的啊，但是呢旅游很多次才能够知道的事情都有哪一些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来联系互动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曾经哈，就是带出门的时候，这个也要带，那个也要带，衣服恨不得带，如果说出去三天的话，恨不得带8套衣服哈，然后那个行李箱塞的都是满满当当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就会觉得怎么放松怎么轻松怎么来，衣服是怎么方便怎么来，还有就是心态上可能有一些转变吧。比如有一些朋友之前是特种兵打卡方式，到现在的松弛留白，也是一种就是转变，旅游很多次然后才会觉得好像这样也可以。你们呢还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做攻略然后按照攻略来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旅游了很多次你才知道的是，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一起和我联系互动。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笑语他说想要听一首游鸿明的敌不过想念。好的，继续的来看到的乙玉他说林俊杰，他说好的好的，来看到的是朵拉，他说我觉得吧我每次出去玩然后呢还会总结很多的经验，就是不化妆。不化妆你说的真的太真实了，以前我每次都带特别齐全的化妆品，结果呢发现还要起个大早化妆，现在都懒得，反而会更舒服了。确实如此啊，就很松弛。你说你想拍照出片怎么不行，美颜相机开起来。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呦美颜相机就是像素可能不太好，没关系，先用原相机拍，拍完了之后修起来更加的方便，怎么样，这样是不是也不错啊。好，继续来听歌，游鸿明敌不过想念。

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来自于尤鸿明所带来的《敌不过想念》。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是旅游了很多次你才知道的事儿。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满满月他说，去哪如果说呢是冬天都要带一套厚衣服或者是抗风的外套。嗯，这么说的话好像很有道理啊，这万一要是冷嗖嗖的可不就后悔到不行吗？哎，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去年的国庆假期，他前几天热到不行，然后后面有一天突然一下降大温了，都不是降温哈，是降大温，就是从30多度突然变到10几度的那一种感觉啊，就是20来度吧，可能啊，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还稍微的，因为我当时给自己带了长袖嘛，家里的孩子没有给他带薄外套，哼，一整个人都不是特别好，就是然后开始给孩子里三层外三层套几件衣服哈。所以出去玩，除了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热的夏天以外，最好像9、10月份开始呢带一个小薄外套，就抗风的外套，这样的话呢就会安全一些哈。给你点赞，这条说的实在太赞了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林俊杰的他说。

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他说，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无妨，他说我觉得吧，旅游了很多次很多次，然后呢就会发现伴手礼啊纪念品啊能

寄回来的就寄回来。有些商家其实还是提供了包邮服务的，不然大包小包真的好累哦。哎，说的有道理啊。我记得我有一次也是的，就是在外地玩，我人还没到家，但是我的纪念品就已经到家了。当时就会觉得，哎呀，真的好舒服啊！不然的话，你想一想，你还得扛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想一想就很头痛哈。再来关注到的是诺一，他说想要听一首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好的，然后他接着说了，带旧的不想要穿的，内裤啊和内搭，这样穿完的话直接给扔了，哎，就会很方便。这么一说好像很有道理，去的时候满满当当的啊，一行李箱的衣服，回来的时候耶，还剩一半了，这感觉好舒服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来地球上，他说想要听一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哇，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张宇的是不是？稍后的时候来给你找一找啊。再来看到的是摇一摇，他说薛之谦《几个你》。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路虎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

好听的歌来自于路虎所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笑笑他说真的不能贪图便宜省事儿，然后就订一个便宜的酒店，这样的话呢会很崩溃的，玩累了之后。哎，我发现是的是的，就是我记得我也是去年踩了个坑在陆安那边，一家这个住宿真的它也不便宜啊，两三百块钱一晚上，然后就是住的，后面发现了啊，它平时的价格是80块钱，如果说80块钱的话那也差不多哈，就是不是特别的让人很舒服的感觉，隔音效果很差，然后房间特别特别的小。你想一想，你累了一天了，在外面玩了一天，然后因为这个睡觉不舒服，让自己不愉快，何必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在找酒店之前，一定要去看一看评论，多看一看，多翻一翻评论啊。好，继续来听歌，张宇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0: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有哪些事是你在旅游很多次之后才知道的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一起来联系互动吧。来看到的是小新啊，他说不要找任何事情都你随便，你去哪我就去哪，这样的搭子95%会嫌弃你带他去的地方不好玩，东西不好吃。我觉得出去玩一定是要找一个跟自己非常合拍的人，这样出去的话呢才不会觉得很无趣。我记得之前我一个朋友跟我吐槽啊，说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出去玩，然后呢那个朋友到了地点之后呢说太热了太累了，然后就在酒店里刷手机玩了。而我那个朋友他是属于什么样的呢？他就是属于想往外面跑的，所以他们两个就不是特别的搭，所以一定是要找那种搭的搭子出去旅游，这样的话才不会是互相折磨。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喜欢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在窝在酒店里点个外卖，然后就是休息好了觉得不错了再开始出去稍微的溜达溜达。那有些朋友可能属于那种我早上要去这个景点，下午要去另外一个景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哦。再来关注到仙女，她说普通颜值的女孩不要执念出片，不然的话真的是要命啊。确实确实啊，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特别爱拍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不会拍照的搭子，也挺心酸的哈。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薛之谦几个你。

深情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几个你，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直直意啊，他说如果说旅游出门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挑到好的住宿真的会气死。是是是啊。还有再来看到的是半粒智猫，他说我觉得是出门前一定要看天气吧。我记得就暑假的时候忘记去查当地的天气了，去了之后雨一直下，真的把我给吓活啦。确实啊，就是你做的攻略你都没有办法去玩了，然后你又不能淋着雨玩啊，那体验感就会很差。而且有一些朋友我知道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一到下雨天就开始 emo 起来了。所以这种时候还要出去玩，能保持多大的好心情啊。而拍照的时候都是雨蒙蒙雾蒙蒙。所以说天气预报是一定要看准的。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天气不行，那咱就果断的去换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爱你不是两三天，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21他说，我觉得如果想去哪个景点，就搜索景区相关的直播，不论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晴天雨天雪天的景色都可以很直观的看见，还有不同的机位。就比如我之前今年3月份想去大理，但是天气一直显示有雨，我就连着好几天去看那些民宿的直播，确实是一直在下雨，而且景色也不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于是我就去了福建。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一种方法哈，先看一看，如果 OK 的话咱再去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汪苏泷所带来的《路过晴朗》。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路过情郎》。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京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您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首先聚焦到国内方面的一组信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相关部门在北京召开全国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部署推进会，要求严厉打击监测造假行为，将坚决查处错报、漏报、瞒报以及敷衍整改、假装整改等行为。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者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余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赵一雷、车市博览等2.6万余个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1到8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21号到27号，我国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1到8月份，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12至16星发射升空。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18号，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19到21号，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正在上新，预计25号正式完工。18号，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排沙，计划将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19号，连接华北和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完成换梁改造，全面恢复通车。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欢迎回来，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家网信办通报恶意炒作涉企信息第二批典型案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在线酒店预订的平台企业立案调查。20号，甘肃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近日，华西口腔医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完成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 近日，湖南张家界一车辆撞上护栏后翻滚自燃，驾驶员被困，路过的退役军人罗

0: 伯清和两名同伴立即停车，合力拉开变形车门，救出被困司机。全国天气，今天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陕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四川盆地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天气。山西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可以申请补贴，仅提前报废车辆补贴标准为10000元到4.5万元不等，仅新购车辆补贴标准为2.5万元到9.5万元不等。关注一则声音，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公开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追责问责的典型案例，其中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等错误言论。人民锐评发文，旧账不理不会自动消失，只会成为地方发展的绊脚石。地方债务从不是领导干部的私事，绝不能人走债消，太平官做甩手掌柜，终究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19号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19号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击败对手。19号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亚运会于9月19到10月4号举行，共产生469枚金牌。金田实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1金。健康生活来关注，睡觉时不自觉向后举手是由于颈肩部的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所造成。抬起手睡觉虽然舒服，但长期如此，肩颈肌肉会陷入恶性循环，紧张疼痛也就相继出现。一则科普小知识，我觉得家家都适用啊，把鸡蛋放进冰箱不只是简单的开关门，还要注意3个细节。储存前不要洗，第二是擦掉表面的污物，第三是大头朝上放置。您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一组安徽本省方面。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安徽本省一组信息，我们来关注。9月18号，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获悉，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在浦江创新论坛发布《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6》。报告显示，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排名居全国第8位，较去年上升1位，得分78.78，提高了1.33个百分点，增幅排全国第6位。9月18号，芜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发布最新通知，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主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费。9月19号，安徽建工集团自主投资建设的首条山区高速公路京青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营，京县至青阳车程从1小时40分钟压缩到30分钟。京青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全长约39.24公里，起自京县黄村镇九义村，接吴黄高速和勋尖高速，往西延伸，经过黄村镇、丁家桥镇、桃花潭镇，止于泾县和青阳县的交界竹溪村，接规划宁纵高速池州段。交通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宁津高速公路项目顺利通过了交工验收，全线建设任务圆满收官，正式具备通车条件。这条串联宁国

0: 和京德的高速通道将为皖南区域互通互联、经济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力。9月21号到12月31号，中秋和国庆假期除外啊，黄山风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全国18周岁及以下人群免首道门票。金秋时节，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将金黄的玉米、火红辣椒、圆润的南瓜铺满晒场，五彩斑斓的农作物和粉墙黛瓦、马头高墙相映成趣，千年古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安徽宿州的酥梨糖醋肉是先将梨皮去掉切丁，鸡胸肉切成 1.5到2毫米的薄片，用盐和梨的汁儿来腌渍裹粉，番茄沙司、柠檬汁、橙汁、白醋熬制成浆，均匀的裹在炸好的酥梨球上，再撒入青豌豆和酥梨花来点缀呀，一口酥嫩是满口果香。这个时节刚好是秋梨上市，大家不妨来尝试一下这种做法，给我们的餐桌添一添精彩啊。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长三角方面的新鲜资讯。9月19号，苏超常规赛全部结束，随着泰州队2-0战胜盐城队进入8强名单，南京队被挤出了前8名，未能晋级淘汰赛。网友表示，果然是比赛第一，友谊第14，这结果很江苏。苏超淘汰赛8强出炉了，为何宿迁排在了常州前边呢？对此，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介绍，宿迁队和常州队积分、净胜球、净球数、失球数、全年红黄牌扣分相同。根据竞赛规程的第3章第7条第3款规定，通过双方球队抽签，宿迁队排名第二，常州队排名第三。今天宇树科技上市满月，最新市值比最高点蒸发超过2000亿元。一个月跌这么多，人形机器人是不是炒到头了？到底卡在哪里？记者跑了杭州的中式基地企业实验室去找答案。关于技术路线的争论，业内从未达成共识。有认为说，人形机器人只是复刻了人类的躯体，未必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有人则说，世界是按人的尺度造的，改机器人比改世界便宜。企业分成了3派，不做人形的，做过人形然后转身的，还在坚持的，想让机器人用起来先得让它会思考。杭州的解决办法是把整座城市变成开放考场，已经开放了数百个典型场景，让机器人在真实的环境当中边干边学。浙江组建省级数据集团携手6大国家人工智能的应用中的

0: 试点，打造数据供给、模型训练、场景应用、产业发展的循环。被审视、被质疑，几乎是每一个硬科技企业成熟之前的必经之路。人形机器人不可能一步走进工厂、走进家庭。有人觉得五年之内，有人觉得是20多年以后，这是一个过程，要静下心来等。9月17号晚上，启程无忌第二届机器人梦想之夜暨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在杭州机器人学校举行。经过2个多月的系统化学习和实战训练，首批4名机器人学生完成了全流程的培育认证。其中2台导览机器人将在中国历代绘画系列典藏馆以及杭州机器人学校正式上岗，开展讲解服务工作。一台巡检机器人将去往天津雀巢生产车间执行巡检任务，一台钢琴机器人将正式出海前往韩国，服务于文娱表演工作。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校园路演走进了南京大学，导演文牧野携主创团队和学生们面对面的交流，分享创作心得。奥运冠军惠若琪也惊喜现身活动现场。这部以战火中的中餐馆为背景，讲述普通人守护生命的现实主义力作，自上映以来，凭借扎实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收获观众的广泛好评，口碑持续走高。以上是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

0: 看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听到了一些歌曲，生活当中总是这样子，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的内容。当然了，今天是星期天，炸不炸的是觉得不习惯吧，我也是这样觉得的，一天一天过的怎么能这么不习惯。本周的话，上班是当然是为了调休，你上班更多的是为了接下来的休息能够更快乐，也是如此，所以要积极积极再积极。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天有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偏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说实话今天的雨我不喜欢，我戴了帽子也没有洗头发，它那个雨是毛毛雨啊，出门备好雨伞哦。今年的近期的云系比较多。说健康聊健康，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聊很多很多关于健康养生的一些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停成950，还有像微信啊停成950的后台留言。当然新月有时候会开抖音直播，偶尔只是偶尔会开抖音直播，你可以在抖音新月的直播间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养生的小话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要保持牙齿的健康也很重要，想要周期想要非常应该保持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很周全的保护牙齿的健康方式，专家也给出了关键的建议，早晚正确刷牙，儿童需要家长协助，每半年或一年洗一次牙，预防牙龈炎牙周炎，注意饮食习惯，不吃太硬太酸太甜的食物，早发现早处理，出现牙齿不适适时到医院口腔科去就诊，做好这几件事护牙更高效。
1: 对于我们所谓的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的维护，肯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刷牙
2: 、
1: 正确的刷牙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刷牙可能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是要求或者说难度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在吃奶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口腔健康我们是需要妈妈去帮助去清洗的，可以用纱布在喂完奶以后把整个的口腔健康可以口腔里面把它擦擦干净，那么如果后面呢就是乳牙长出来以后，那就得用小朋友合适的乳牙的牙刷来帮他刷牙，因为小朋友不会自己刷牙啊。那么到了小朋友懂事了以后能够自己刷牙了，那还得监督小朋友早上晚上各一次正确的刷牙，特别是晚上的刷牙，对于防止虫牙是非常重要的，等到成年人，实际上是成年人应该来说是有自主行为的，所以他可以去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正确的刷牙，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建议要定期的去维护口腔健康，那比较简单的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成年人在青壮年的时候，他容易产生牙龈炎、牙周炎，因为各种原因，所以其实我们建议每一个人，特别是成年人，他要每半年或者每一年来进行一个牙周的护理，简单的说那就是洗牙，这个洗牙上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牙周炎的细菌，它会引起心脏病，引起冠心病，引起高血压等等，这些问题会增加它的患病的几率，所以维护牙周健康最最简单的从洗牙开始，那么第三个，我们碰到的问题还是要正确的去对待专家的意见，那么要听从专家的指导，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口腔里面不仅仅是牙，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颌骨其实还有个口腔黏膜
2: 对，
1: 就是口腔里面这些粉红色的这些黏膜，那么这些黏膜呢也可能会出现颜色的问题，出现形态的问题，肿胀什么等等，那这个包括溃疡这是最常见的，口腔溃疡那最常见的，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及时的就诊，那这样就可以防止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就从饮食习惯上我们不要吃太硬的，不要吃太酸的，不要吃太甜的食物，第四个，早发现早处理，不要讳疾忌医当然也不要过度的敏感，要到正规的医院口腔科去就诊，这 这样就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得到处理，避免产生更大的问题。
0: 及时的发现问题，想要周全的保护你的牙齿，就是正确刷牙，还有定期的去洗牙，预防牙龈炎和牙周炎。最近口腔也不舒服，不要吃太硬太酸太甜的食物，早发现早处理，出现牙齿不适及时到医院口腔科就诊，就能够有效的保护好自己的牙齿咯。身体有结节也不要慌，我们今天看到了，就是看到今天有小妙招，哎，就是让你在身体的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入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煮白开水的时候加煮白试试白开水加一些像什么山楂、蒲公英、甘草、红枣之类一起煮，每天喝一点点，就会帮助女生去排除结节。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东西叫洋甘菊养生蛋糕，哎，真的是洋甘菊被称为安神香草，既能够养护咽喉、舒缓胃痛，还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教你一款洋甘菊养生蛋糕，搭配淮山药粉、茯苓粉，温和食补，一起来听听看。
2: 洋甘菊是一种菊科类草本植物，它被誉为安神香草，有助于养护咽喉、缓解胃痛和改善睡眠。接下来，我们就教您制作这道洋甘菊蛋糕。
3: 您这里用到的面粉是60克，而我们用到的淮山粉是30克，茯苓粉啊是15克。你开水啊泡入洋甘菊，浸泡的同时啊，我们把鸡蛋做分离处理。我们的蛋黄啊加入适量的糖和少量的蜂蜜啊，用勺子呀、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我们的淮山粉、茯苓粉。接下来啊，我们过滤洋甘菊的水，加入里面，再加入食用油，继续搅拌均匀。我们这个蛋黄浆啊，也就是蛋黄加面粉啊和成的这个浆，和匀了以后啊，加入我们的茉莉花。哎，搅蛋清啊，几乎全是蛋白质，它没有油脂啊。我们高速打发的时候啊，加入砂糖，会让我们的蛋清啊变得像奶油一样挺立。这个蛋白啊，打的呀起发了，你看一点点的，就像蛋奶油一样。接下来啊，我们把打发好的蛋白，哎，取1/3左右，加入到我们的蛋黄浆里边啊，和匀以后，我们把这个蛋黄浆再反过来加入蛋白里边，充分的搅拌均匀。我们加入到蛋糕的模具里边，震一震，或者说啊摔一摔，摔出里面的空气啊，然后我们可以入烤箱去烤，我们温度调160到180，
4: 记得点赞关注哦。
5: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从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第一段节目的时候没有开抖音直播，刚刚我在想的是让大家跟我互动的话，聊健康养生，聊星期天上班和那种马上放中秋国庆小假期的时候一些感受的时候怎么样互动呢？心月有打开自己的抖音直播，你可以在心月的直播间的弹幕上跟我一起留言互动。正念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昨晚睡得好吗？昨晚我睡得不是很好，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睡觉前去称了一下体重。我天哪，我真的很久就没有看过这个体重，一直就不瘦吧，一直都不瘦，但是基本上也没有太胖过啊。最近真的是胡吃海喝，我就发现我真的是，你一旦人就不能够胡吃海喝，一胡吃海喝那体重一定是给你一个最好的最好的优秀的结果。我再细数一下我到底吃了哪些东西，你想想看啊，这个也吃了，那个也吃了，烧烤、火锅、榴莲、高热量的奶茶，你甚至会喝一点啤的8+1。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也没有喝啊，只是吃了那个烤串。我跟大家讲，有一些很多东西你一定不要去看网。

就眯着了。我不喜欢睡觉，我喜欢心无旁骛的时候那种睡觉，就真的是心里很踏实，就什么东西就不知道那种感觉，不知道你要睡觉但是就困了那种自然而然的睡觉，而不是为了睡觉而睡觉。睡眠不少于六小时，建议成年人还是睡7到8个小时吧，六小时是底线，上限不超过9个小时。生活当中你会被别人就说你性子太急吗？我不建议大家太着急，真心话啊，因为从小到大你可能因为急性子坏了很多事，其实细想下来确实，我现在已经就不是讲你自己去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或者干嘛，其实没有改变，很多时候性子不是那种急的人，但是有时候做的事情你会有一些急的感觉。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变得越来越容易着急了，很多人好像容不得等一下，看不惯说太慢，这样会使生活工作效率提高，但是也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情绪。如果想保持心理健康，心境平和，培养耐心是必要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心不浮躁，人在心情急躁的时候呼吸就变得浅而快。大家现在如果打开抖音直播，心月儿正在直播啊、哦！我看到有人说我之前的搭档心月的中午节目一直都是一个人在直播的，几年了都是如此，是不是记错了？看时间点，现在是2点多钟，2点到3点钟的时候是天天有药，大家前后鼻音发一下，呢和了发一下啊、哦！有时候讲我天天，有时候你自己不注意，你有就比如说我们做节目会说普通话，我朋友会跟你讲，人家一本正经跟你讲滁州话，你讲普通话。可是他们说牛奶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笑，就想到我上学的时候，想要洗脸，老是读错洗脸。好，开玩笑啊、哦！你有喝牛奶吗？牛奶也是补钾的一种好的帮手，酸奶。啊、哦，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奶制品就是酸奶。建议各大奶茶店，如果你做酸奶的时候尿啊小料不要放太多，好不好？我真的非常喜欢喝那个桂花酸奶。我这只要我不备注，那一杯酸奶基本上没有什么啊，他家的特殊的酸奶，你们就是芋圆、冰粉，还有各种小料。天啊，一定要备注少放少放。还有就是你要说到的。什么红薯啊紫薯啊我会买很多，但我其实我吃的很少，除非我正儿八经的想减肥。那个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牛肉和紫薯，我就是爱吃，真的特别的爱吃。现在的话已经放很久了，我最近我又爱上吃土豆了，我任何一顿餐食的话我可能都会吃上土豆。就比如大家跟讲买那个鸭脖子，它那个蔬菜当中以前土豆我是不会碰的，我觉得碰土豆就会胖。现在我有另外的一种想法，我平常吃主食已经很少了，那么我一定要吃一点一个啊土豆啊之类的东西，还有那个烧烤的土豆我也会吃，还有一种土豆就是火锅里面的土豆，真的老软糯好吃。所有动物细胞里的都含有钾，不过肉类不能吃太多，你靠肉补钾不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我今天早上有吃3个鸡蛋，蛋黄都给我抛弃了。因为就是想到我虽然很喜欢吃鸡蛋，就各种鸡蛋，煮鸡蛋很多人不喜欢吃，对不对？我很喜欢吃煮鸡蛋，煎鸡蛋我觉得有时候会油。老早老早老早之前，滁州是某一家很有名的那个豆浆店，现在那个豆浆店还有还在开，但你再不吃到那种口感了。那个鸡蛋它就煎的一面是焦焦的，另外一面是溏心的，你拿个管子放点生抽你去吃就很好吃。可能小时候贵的东西好的东西没有太多，然后吃就觉得好金贵，现在都无所谓了啊。现在我会用我自己家有那个小那个煎蛋器，哎呀那个也能煎出来那种口味的鸡蛋。你可以吃鸡蛋，吃牛奶，喝酸奶，还有就是各种换着来吃。不过我跟大家讲提醒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增加钾的摄入还有额外好处，帮助控血压，因为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助于帮助身体赶走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我上午去菜市场卖菜的老板让我买那个萝卜，说冰淇淋萝卜，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哇哦。我说这个娃娃是我看到弹幕上有人娃娃，然后我想我娃娃的意思就是冰淇淋萝卜吗？我还没吃过。

0: 现我吃过，就是有时候你会到一些店里面，老板会给你推荐，我今天的凉菜我有在菜市场买到的那个紫色萝卜，要不要尝一尝，我说愣来一个吃一吃吧。你看会销售的老板他总是很会去推荐，推荐你去吃一些，比如说我今天到菜市场买的新鲜的东西，你可能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也能买到，然后你说我买回家自己吃也可以，但是你又没有那么一大早去到菜市场，对不对？我跟他讲为什么去饭店吃饭，你有时候你的菜为什么你买的菜跟老板买的不一样，一些开那些店的那些老板他们就是能买到最新鲜的食材，紫色的那你跟我说的是一样的，那个萝卜是好吃，你有没有买，有没有买，多少钱一斤。我经常去的那家店里面，他就是每次在早上的菜市场买到这个萝卜的时候，他会发朋友圈，喜欢吃的我会觉得口感特别好。但我个人对萝卜这种东西，我之前因为我有一个阴影你知道吗，之前我的发音老是说萝卜萝卜，就楚州话嘛，老说萝卜萝卜萝卜。有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是要互相去听评的，可能觉得你做节目有点小资，但是提出来意见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个发音不知道是萝卜吗，为什么要说萝卜，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注意，但我这件事有阴影。这说到萝卜和萝卜，于是我对这种很可爱的很好吃的水果啊，蔬菜水果产生了一定的小阴影。还没吃的时候会吃一吃，你说的这种紫色的叫冰淇淋的萝卜呢，它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的，可以吃。这个时间点了你要喝什么，我今天下午除了今天是周一，我跟我们同事有固定的一周头和尾去喝一杯奶茶是吧，昨天晚上我也特别想喝奶茶，真的很想去喝，但我忍住了，忍住了，克制住自己的心，因为吃太多东西，我喝的是椰子水，补钾了一把。今天下午的话，待会我跟同事应该会煮点那个什么东西去喝。如果说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放在上午喝和上午吃的话，除了咖啡，很多东西里面都是有咖啡因的。对敏感的人来说，就是让你睁眼到天亮。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应该就是睡不好觉了吧？你睡好觉，你整个人的气色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昨天虽然吃很多，我上秤的时候也被自己惊到，但我还莫名其妙的，我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我睡得还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气色都要好很多。但唯一一点，可能我上了800遍厕所，我都难以去形容我到底上了多少趟的卫生间。想想看就很可怕。你们是不是会睡前喝很多水？我什么时候能改掉这个坏习惯？你看每天跟你们做养生节目，还在这样子。昨天我多少斤了？我现在多少斤？我现在是97斤嘛。我的励志减到87斤，看我的效果，我会及时跟你们汇报。励志在过年之前瘦到80几斤，因为我夏天的胃口总是很好，我到冬天胃口不好。马上不就要到冬天了吗？虽然说穿的衣服多看不到，但是就要在夏天的时候，我就是白白胖胖愣愣的，到冬天的时候我就要骨瘦如柴。开玩笑啊，很多东西的时候你早上的吃，比如说茶叶，对于我国成年消费者来说，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依次就是浓茶、茶叶、奶茶和咖啡。其实这些东西它是也是有很多的咖啡因在其中的，能量饮料当中也是有咖啡因的，还有巧克力类的食物它也是有咖啡因，比如说黑巧，大家觉得吃黑巧的话可能就是说不会长胖，其实黑巧吃多了你就容易睡不着觉。还有可可，还有咖啡店的糕点、蛋白棒、可可冰淇淋、酸奶都有咖啡因，还有铺满了可可粉的提拉米苏。铺满了，天哪，铺满了可可粉的提拉米苏，这是有多好吃的东西。还有抹茶，抹茶的原料是绿茶，我在晚上是不能够吃抹茶的，不过我对抹茶的东西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抹茶的咖啡因特别丧，用楚州话讲特别的丧，叶绿素高，茶多酚低，咖啡因低。还有就是说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同样不要摄入大量的抹茶。这里锁定收听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
1: 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

0: 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下午3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

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挑选食材时如何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0到21号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天气，22号降水减弱，仅大别山区有小雨，23号起我省呢是多降水过程，其中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26到27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24到27度，仅22到23号呢气温较高，可达28到30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呢是在26到30度，江南南部31到34度。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2度。间歇性有小阵雨啊。那么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1度。下周二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那么从下周三开始起呢，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你每天会喝奶吗？其实奶喝对了是补充营养的，但是喝错了反而伤身。是不是说的心一紧一下，什么还伤身呢？我认为我自己可健康了，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完美啊。但其实呢，就是选对品类，喝对方式，适合自己的体质，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发现啊，牛奶它其实分为很多种，像是巴氏鲜奶啊、常温纯奶、现挤生奶、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你平时喝的是哪一种呢？如果说啊，咱们奶类选的不对，不仅呢白花钱，还获取不到有效的营养。那么不同体质该怎么样去挑选什么样的奶？日常喝奶又有哪一些讲究？乳糖不耐受又该怎么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不同体质。首先来说到要怎么选牛奶呢？怎么选奶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羊奶，羊奶呢它是味甘的，性微温，适合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群。但是呢羊奶啊滋腻之性呢相对更强，所以说痰湿体质的人群呢需要去谨慎的去饮用它。牦牛奶呢味甘，性温热，适合阳虚体质的人群，像是马奶、驴奶，这个很少了啊，比较小众了，性质更为寒凉，所以呢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并不适合去饮用它。我们来说一说鲜奶吧，鲜到什么程度呢？鲜到这边刚挤出来，那边就进到你的嘴巴里。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哇，这种牛奶还了得吗？那不得给自己多来一滴个。那其实告诉大家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即使它是健康的奶牛，它的乳头、皮肤以及挤奶设施上都会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其中包含像是沙门氏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哎等等等等。所以呢，咱们直接去饮用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生奶，反而风险会很高。那么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啊、青少年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来说，这些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入体内，危害呢会更大。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没有灭菌的生牛乳，寒性呢会更强，特别容易伤脾胃阳气，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就去喝这种没有经过巴氏杀菌的纯鲜牛奶啊。然后我们看到超市的货架上不少奶产品。

0: 呢会标识着什么高蛋白高钙，然后这些加了高蛋白高钙字样的牛奶，它的价格呢也会稍微的贵一些。那么从营养学角度来说，每100毫克普通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在 3.0 到 3.4 克。那么高蛋白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蘑菇绿等物理浓缩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呢是添加蛋白粉来拉高数值。那我们呢具体的这个也不多说了，我们就直接说结果吧。就是如果说不要去那么的去追求，对不对？追求那个蛋白质，它只是小幅度的提升了，不如呢用同样的预算去多喝一盒普通的纯牛奶，营养摄入呢也会更加的实在，就没有必要啊，我们大白话没得必要去花那个钱去买那种什么高钙的牛奶，喝一瓶普通的纯牛奶其实都差不多哈。那巴氏奶和常温奶咱们该怎么选择呢？其实两者在蛋白质和含钙量上面差异不大，它的区别主要就是什么呢？一个是杀菌的温度不同，巴氏呢是低温杀菌，那么 UHT 就是超高温灭菌乳呢高达135度以上。那二呢是活性成分保留的不同，巴氏呢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活性成分，营养更全面。那 UHT 会损失部分活性营养。三是保存方式不同，巴氏呢是需要冷藏，保质期呢比较短 ，UHT 呢通常可以常温保存6个月以上。条件允许，建议呢优先选择巴氏杀菌奶，也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去选择。我觉得可以这样嘛，就是杀菌奶咱们也买一些，UHT 就是这种常温牛奶呢咱们也买一点轮着喝呗啊，一天呢喝一瓶这个巴氏的杀菌奶，喝一瓶常温奶，妥妥的没问题啊。有些朋友说了，哎，我乳糖不耐受哎，那咱们可以怎么办呢？去选择那种零乳糖牛奶，或者是发酵乳，也就是酸奶，还有就是奶酪也是可以去选择的，让自己健康营养起来，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种方式。还有其实除了牛奶对我们人体的钙的吸收不错以外，咱们的这个多吃一些这个豆制品也是挺不错的啊。营养均衡才是最重要的。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这个肉类解冻，对不对？肉类解冻有什么样的一些小妙招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1: 和解冻更健康安全，把冷冻肉直接泡进水里或用水冲，不仅会导致肉的水分营养成分流失，口感变差，还会增加肉被细菌等微生物污染的风险。而且解冻时间越长，解冻温度越高，细菌等微生物就越活跃。下面三种解冻方式更推荐：微波炉解冻，推荐指数5颗星。现在很多微波炉都有专门的解冻功能，只需要把要解冻的食物放进去，然后设置好时间一按即可，这可能是目前家里用时最快操作也最方便的解冻法。冷藏解冻推荐指数4颗星，冰箱冷藏室的温度较低，多数微生物活动都会变慢甚至被抑制，建议把肉在食用的前一天拿出来，放到保鲜盒或保鲜袋中，再放入冰箱的冷藏室，隔水浸泡解冻推荐指数3颗星。虽然不建议直接把肉放在水里解冻，但可以将肉隔水浸泡来解冻，这种方法比冷藏解冻略快一些，但要注意袋子要做好密封。
0: 哦，那原来我们在家里可能哈，很多小伙伴就是直接，像我们家的话可能就是直接会把那个生肉放在水里，直接接触水去解冻。那这样的话，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特别的好。那刚才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几个肉类解冻的小妙招，咱们呢可以 get 一下学起来，然后也可以跟家长来说，就是家里的家人做饭的家人们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野生菌哈，野生菌那怎么样去安全的吃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2: 德高和安全可食的黄辣。

0: 长得高，光靠肉眼基本分辨不出来。安全吃菌记住以下5点：幼小没变的不吃，杂菌不吃，务必煮熟炒透，吃野生菌不喝酒，不认识的坚决不采，不买不吃。那些网传的鉴别方法都不靠谱，被虫叮咬过的菌不一定无毒，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有虫。蘑菇毒素多为生物碱，不能与银器、生姜等发生化学反应，一起煮不会有颜色变化。颜色鲜艳的未必有毒，比如黄辣鹅膏颜色鲜艳但能吃，致命鹅膏为白色，50克就致命，万一中毒神志清醒就尽快催吐，10分钟至72小时内头晕、恶心、腹痛等马上就医，并带上剩余野生菌样品，已被鉴定种类，确定治疗措施和判断预后。安全更重要。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在吃菌的时候，吃菌类一定要注意。好，接下来的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

0: 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随心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一起走进今天的时尚影。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时尚营，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来吃一吃什么呢？入秋了之后啊，你会发现早上呢就想吃一些热乎一点的东西，对不对？那怎么去吃一些什么热乎的东西呢？我们来吃个饼吧。有些朋友说了，面食倒是怪好吃，就是不会做。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比较简单一些的这个饼哈。首先我们可以用面粉300克加上盐3克，少量多次，一边加入120克左右的开水，一边呢加入60克的凉水，然后给它搅拌成絮状，揉成团，然后呢盖保鲜膜，大概呢让它醒个30分钟左右的面啊，然后呢再加上油酥面粉20克，加上盐4克，浇上热油，你给它均匀的去搅拌，然后把这个面呢分成2份，可以做2个饼啊。取一个面团，你给它擀成一个饼状，一个硬币厚度，然后呢再抹上油酥，撒上小葱，割一个口子，一点点呢你给它卷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

0: 点卷成了类似于像是花卷的样子啊。然后上面我觉得这个葱油上面你可以再放一些火腿肠，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吃一些哈，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饼就出来了。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呦，像我不太喜欢吃葱油的，那我们可以做这个吃哈。什么呢？玉米饼，玉米红豆饼，小朋友应该也会比较爱吃。面粉100克，玉米面50克左右，酵母3克，白糖5克，鸡蛋1个。然后呢，给它搅拌成面糊，放冰箱呢冷藏发酵1晚。之后，再放入180克的牛奶，发酵之后呢，放入红豆搅拌，给它均匀的去搅拌。那这样是排气。咱们呢再把这个搅拌好的里面有红豆的这个面糊糊啊，你给它呢就是放进模具里，然后开始放入这个锅内呢刷油，倒入面糊煎至两面金黄，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玉米红豆饼呢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啦。那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适合早上给孩子安排的一些早餐。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给孩子啊做一份粥，对不对？那我们首先来做的就是山药芙蓉粥，你听听这名字啊，很好，就是很好听，当然味道也不错。这个山药芙蓉羹呢，它是以山药为主，山药呢又是秋白的一种，同时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具有健脾胃的一个作用。那这时候咱们里面可以搭上一些鸡蛋啊，一些蔬菜，营养非常的均衡，做出来的颜色也特别的好看。首先我们可以准备山药、鸡蛋、胡萝卜、香菇、木耳和青菜，起锅烧油，葱花呢爆香，放上胡萝卜丁、香菇丁、木耳丝，翻炒断生，加上适量的开水，水开之后呢放上山药碎啊，炖煮个2分钟左右，期间呢来点生抽调味儿，最后呢放青菜碎，加上适量的盐和松耳粉，淋入鸡蛋液，那么食材呢熟透之后就可以出锅啦。是不是听起来觉得非常的美味呢？我们继续的来吃这个汤哈。裙带菜豆腐虾仁汤，听听看是不是非常美味啊。这个汤就你听名字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鲜美，咱们豆腐虾仁裙带菜这三样食材搭配菜一块呢非常的补钙啊，而且呢做法很简单，厨房小白咱们就能够轻松的搞定它。我们来看一看啊，先煎2个荷包蛋，然后呢剪成小块，锅里面呢加上开水，加上嫩豆腐，你给它焖煮个3分钟左右，然后呢咱们加入裙带菜，加上虾仁，煮至所有食材都熟透，最后出锅前呢再加上枸杞和盐，哎，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好吃的裙带菜豆腐虾仁汤呢就成功的做好了，就它的颜色也会非常的好看，吃起来味道也会很不错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叫做辣椒水干豆腐。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零食吃起来的，很好吃哈。我们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呢，听听看咯。
1: 经过本人多次尝试以及热心网友的帮助，终于破解了，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咬一口辣椒水在嘴里刺开，
0: 是啊，就是会滋溜滋溜的刺开了，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辣椒水干豆腐。首先呢来看一看是需要准备到的一些食材哈。
1: 半勺麻辣鲜超市里都能买着，这不是广告啊，这东西很便宜。生抽2勺，麻辣鲜和生抽就提供了咸味，千万不要再加盐了，因为这个辣椒水不能做得太咸。鸡汁1/2勺，没有鸡汁就用鸡精或者鸡粉。白糖满2茶勺，这点糖吃不出甜味，只会让味道更加柔和，但如果你对甜度很敏感，放1茶勺就行，也就3克左右。蚝油1/2，味 精两瓶茶勺，一勺尖的孜然，一勺尖的白芝麻，提前烧点热水晾一晾，晾至70-80度，加入350克到这个料中，给它搅拌均匀，搅至无颗粒，这个神秘的辣椒水就做好了。现在你可以尝尝味儿，就是我们正常吃菜的那个咸度，千万不能太咸，要不然你做出来的干豆腐卷就会很咸。如果咸度过大的话，就稍微往里再加点水。接下来的制作也非常简单，我们。

0: 刘渣，我们来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肥的尽量多一点，给它切成均匀的块，先切后片，再从中间一分为二即可。做猪油渣我们尽量用铁锅，这样还能顺便养养锅，凉锅空锅中不用放油，直接下五花肉丁，先保持最大火翻炒，这期间稍微有点粘锅没事啊，一会儿就掉了。炒至五花肉已经出油了，表面略微有点金黄，我们就转为中火，慢慢逼出多余的油脂。当油渣炼的差不多了，但个别感觉里面还有油脂，我们就转为最小火，把里面的猪油再往外逼一逼，这样吃起来不腻。但如果你始终保持中火，炼出来的油渣它就会有点发苦。油渣炼好之后已经没有那种很饱满的肥肉了，我们马上关火，把干的捞出来，锅里剩下的就是猪油，我们盛出来密封保存，炒菜拌饭拌面都非常的香。当油渣不烫手了，倒入案板，给它切成小颗粒，再次装回碗中备用。我们准备一口平底锅，薄薄的喷上两下油，然后开中小火，放上一张干豆腐，表面再喷两下油，等到干豆腐开始冒泡，辣椒水掏底搅匀，盛上一勺半或者是两勺，稍微撒一点点的烧烤料，没有的话可以不放，放上点猪油渣，再来点葱花香菜末，等到辣椒水也开始冒泡了，咱们就给它卷起来，像包小被子一样。哎，这一个辣椒水干豆腐就做好了。我们每做一张啊，锅底都要喷油，按照同样的方法，你想吃几张就做几张，但一定要注意啊，手速要快，干豆腐烙时间长了边缘会干吧，基本上放上料啊就可以给它卷起来了，要不然吃起来就不水滋滋的了，完事儿。哎，就是这么快。
1: 我的天哪，就一定要趁热吃啊，这味儿得多美。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可能小伙伴在听的时候还有一点蒙圈，干豆腐是啥的呀？干豆腐其实就是咱们这边的千张，对，所以小伙伴们啊，咱们呢有空的话可以在家里吃起来啊。说实在的，我听着我都觉得咽口水了，尤其是那个油炸子，我的天哪，这像得鲜乎的，还有羊毛啊，小伙伴们咱可以吃起来。而且我觉得做起来，就它前面的一些步骤看似好像有点复杂，但实际上如果说真正操作起来的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难啊。但是这个千张皮呢，咱们要给它准备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滑蛋牛肉。滑蛋牛肉，鸡蛋怎么样能够做得滑嫩，牛肉不柴，哎，又很下饭。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2: 嫩的真香啊，鸡蛋里啊搁点盐，来点水淀粉，你看看打散，这个嫩牛肉简直啊，朋友们嘎嘎好。今天咱就不滑油，润两面锅，中火就行，加点大豆油花生油都行，你自己看，直接煎炒就行。看，你看这牛肉片儿又大又厚实，这时候呢咱把这个鸡蛋你看往上一包，看别炒老了啊，你看慢慢的让鸡蛋把这个牛肉一包，牛肉你得先让它基本断生啊，因为鸡蛋好熟，关火用点余温就行了。你看有的我就想嫩一点，有的我就想老一点，那就根据你个人的掌握。看，滑滑的嫩嫩的，我的妈呀，各位真香啊。
1: 是啊，好想直接端到我的嘴巴里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点，每次一到这个点我就开始饿到不行。小伙伴们，如果说咱们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呢又很头痛，想着要让孩子有点营养，对不对？那我觉得刚才的这个鸡蛋滑牛肉完全可以做，又简单来省事，然后味道又很好。好，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就是今天的美食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苏丁诗的一首想你的风景送给大家。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我们今天要干嘛呢？要出去玩哈，出去玩，而且呢，带上爸妈出去玩。那如果说咱们带父母去旅游，千万呢不要按照年轻人的攻略去走啊。真正的父母友好型旅行，不是呢去贵的地方，而是去最对的地方。节奏呢，咱们可以慢下来。饭菜要热乎，风景要有年代感或者是震撼感。如果说呢，你也想给父母安排一场旅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哪些地方都特别适合带上爸妈去溜达的呢？首先推荐给各位的第一个旅行地就是杭州了。杭州呢，是最不会出错的选择。西湖一圈全是平路，走累了呢，随时可以坐环湖电瓶车，或者呢是摇橹船。春天呢桃花红通，春天的桃红柳绿，秋天呢是满城桂香。龙井村呢，咱们可以坐下喝杯茶，一坐呢就是一下午。

而且就西湖特别特别的大嘛，可以分为两天行程啊，如果说咱们有时间的话，对不对，可以安排一个两天的行程，我今天逛一半，我明天再逛一半，就不会像年轻人就是那种疯狂式的打卡哈，啊，这走一圈，好，再见，就接着到下一个目的地了，没有必要，带上爸妈，咱们就慢悠悠的来啊。那美食像是西湖的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片儿川以及绿茶餐厅，定胜糕，桂花藕粉，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杭州，像是绿茶餐厅啊、外婆家啊这些这个地方都是需要去打卡的。然后绿茶餐厅我也去吃了，人真的是超级爆多哈。那咱还可以带上爸妈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可以去灵隐寺啊，还有包括这个南宋御街啊、河街谷、河坊街呢去逛吃逛吃。到来了杭州之后呢，我们再去苏州啊。苏州的精髓在于慢，拙政园、留园、狮子林，园子不大，一步一景，老人呢逛着不累，拍照而且呢还特别的出片。下午咱们可以到平江路的平潭馆啊，点一壶碧螺春，听一段这个戏曲，这种惬意呢是别处所给不了的。我觉得扬州也行啊，但是呢，扬州的这个园林和苏州的园林，我觉得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的。那咱们可以去拙政园、狮子林去慢慢逛，平江路听评弹唱，喝一个下午茶，然后去留园、虎丘、山塘街去看一看夜景。然后到山塘街啊之类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哇，真的苏州果然啊就非常的热闹，很舒服，慢慢的去逛，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要带爸妈一定去的，就是北京了，而且这个季节去北京真的太友好了啊。如果呢你说爸妈要是问爸妈最想去哪，十有八九都是北京，比如说我妈，她就是的啊。她虽然说已经是去过一两次了，但是你问她，哎，你如果说还想去北京的话，她还是会还想去哪里玩的话，她还是会告诉你说是北京啊，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就是这些景点非常非常啊，就是喜欢老年朋友们。当然啦，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些地方同样也是非常的爱。但是如果说在暑假，那可能体验感就不会特别的好，因为真的特别的热，而且人也很多。但这个季节就完全不用担心以上说到的这几点。首先天气就是会比较舒适的啊。那到了这里，天安门啊、故宫啊，还有晚上去前门大街啊、大石栏啊，还有颐和园。坐船游昆明湖、叱咤海、北海公园，哦哟，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让爸妈去逛一逛的。那北京的美食也巨多，像是烤鸭是必吃的，对不对？全聚德走起来，我去吃了，我觉得味道真的超级无敌好，就想一想那个烤鸭啊。还有那边那个豌豆黄，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去吃，炸酱面还有铜锅涮肉，美味美味啊。还有我记得就是宫，当时那会还没有成热门的一个馒头店哈，但是现在好像它已经成网红了，我去的时候还没成网红呢，现在已经是网红了，非常的好吃，就它的馒头做的非常的精致，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种口味，也是特别适合老年朋友的啊。那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都是比较适合带上爸妈去逛的一些城市、一些景点，咱可以就是带上父母去溜达溜达。小的时候嘛，都是爸妈带着我们，现在长大啦，我们也可以带上爸妈了。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下午时间是6: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9.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每天我们都有一个相应的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比较喜欢这个主题，是什么呢？那些好听的合唱歌曲。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啊，合唱歌曲就是一男一女然后这样的对唱歌曲，其实并不是。合唱歌曲呢有一男一女可能会多一些嘛，然后也有男男对唱，然后男男对唱，那好像叫组合哈。其实还有两个人三个人对唱，就是他们不是那种组合的形式，但是是不同的整体，然后就合唱的一些歌曲，有的是专门为了一些歌曲所合唱，也有一些是为了他们一起共同创作了一部电影而合唱，一会儿跟大家去慢慢来分享。首先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汪苏泷，白兔有点甜。

其实在合唱对唱然后这样的歌曲当中，汪苏泷的歌其实算是占的分量还是比较多的，感觉好像他的合唱的优秀作品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多的。比如说之前曾经有一个比较火的叫如果爱忘了，他们的合唱版本还是不错的啊。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合唱歌曲、对唱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

0: 在很多的一些歌唱综艺的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优秀作品出现，包括像中国好声音，包括像那个我是歌手，也包括像生生不息、天赐的声音等等等等等等，有很多歌曲其实在现场演绎会比在录音棚当中唱的会更加的有感情。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坤、张碧晨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
1: 你很慢，你懂我会不争气。

0: 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1: 歌曲来自杨坤和姜碧晨合唱的这样一首歌曲，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当中的第三期所演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在一出来的时候被大家

所感动和所感染，因为这首歌的原版其实也是蛮感人的，但只是它的知名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在他们演绎之后呢，这首歌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认识这首歌，让我们喜欢这首歌，让我们感动。继续分享今天的歌曲是那些合唱歌曲，合唱歌曲、对唱歌曲都可以，来自曹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其实我发现，如果说有人问你说你最喜欢的合唱歌曲、对唱歌曲是哪一首，猛的一下会突然之间想不起来，有可能能想到一首、两首，但是如果说再想三首、四首想不起来。慢慢慢慢会发现，其实合唱歌曲、对唱歌曲还蛮多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梁山伯与朱丽叶，以及杨宗纬和张碧晨的这首《凉凉》。在一些剧集当中啊，他们的会用一些片尾曲啊，或者说一些片头曲，会用一些这个对唱歌曲、合唱歌曲，还是挺多的。继续分享这首歌，应该很多朋友比较熟，来自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歌曲来自苏打绿陈嘉桦所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非常好听而且温暖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那些合唱歌曲、对唱歌曲，来自萧亚轩、胡彦斌的进行式。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那些好听的合唱歌曲、对唱歌曲。在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合唱歌曲跟对唱歌曲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哦，就是有的时候是一些男女对唱的歌曲，有一些是男生跟男生或者说三个男生一起合唱的。今天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下面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共鸣，然后呢也蛮喜欢的。它来自《飞驰人生三》当中的演艺人员，然后在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的演唱者有沈腾、尹正、黄景瑜、张本毅和魏翔，他们所带来的《永远不回头》。

0: 歌曲来自沈腾、尹正、黄景瑜、张本毅、魏翔所演唱的《永远不回头》。这首歌也是在《飞驰人生三》当中的作为一首宣传推广曲。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虽然说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没有原版更加的好听和震撼，但是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它就是它，然后原版就是原版，这是两首歌，两种感觉，对不对？虽然说是同样一首歌吧，但是能唱出来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感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听见，听见好音乐。
1: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2: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1: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来听的就是那些合唱歌曲，好听的合唱歌曲。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于老狼和王静所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
0: 哇，刚好今天又是星期天呢。
1: 哎呦，对哦，今天是星期天哦。
0: 大家知道吗？整个性的国庆，因为今天下午有编单手在想国庆放假期间哦，就今天上班，然后星期五，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星期一直今天星期天一直上到星期四，到星期四那天上班，然后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放假，不要调休，
1: 不要调休，太棒了！等于说这个星期是上午休三，上三休七。
0: 是的，其实这个星期的话，你看似今天好像是上班的，对不对？其实也只是上五天，等于星期六、星期天，对吧？
1: 嗯，这也就是上五天班啊，然后放三天假。
0: 哎，可不是吗？
1: 嗯，
0: 其实这样的天气的话，这样的一个放假模式，我还是挺喜欢。中秋、国庆累积在一起，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完美假期，
1: 超长假期。现在你像、就是高铁啊，他们都是做好了那种16天、15天、半个月超长假期的那种规划打算。
0: 是的，有很多人他会计划的去出行，去到哪里去旅游去玩，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我们这一个星期的做节目都会给大家关注到天气啊。同样跟你再次说到，现在是5点钟啊，5点到18点多是以下班路上。
1: 嗯哼，下班路上陪你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听好听的歌曲。
0: 可不是吗？你打开手机啊，手机上呢，你。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和抖音停城950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当然星月刚刚有开这个抖音，你也可以在弹幕上跟星月留言。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做天有约的时候，等到做到2点半的时候在想，哎呀，还有半个小时要下节目了，突然想到今天星期天，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少人是来上班的或者不上班的，我们就跳舞了个舞房。今天还特意讲今天是补班，对不对？补班呢，舞房就不上课。然后在想，哎，这个大家就是有把他那个日常化，很多人会星期天有其他的自己一个安排，对不对？
1: 对。你要星期天的话，有些时候不太注意，还以为今天是周一呢啊。显得就是说，哎，一看哦，今天好像是星期天。
0: 对，今天是星期天，再次给大家来确认到今天是星期天，不过这个星期也只是上五天班，会休三天。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到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哦。
1: 明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的温度22度。
0: 我跟你讲，今天其实我来就这下午的时候，跟同事我们一起，他买了蛋黄酥，哎，门口还有那个泡芙，就很久没有吃到了，你知道吗？就那个会发现滁州的，就我们安徽的特色粘记那个泡芙啊，他送过来的时候里面还带冰袋，就特别的好，真的。
1: 对，你像他们家的那个泡芙我喜欢吃，桃酥
0: 冰冰那种感觉，然后喝上同事自己煮的那个茶。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在那个群里面跟我们冰冰那种感觉，然后喝上同事自己煮的那个茶。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有朋友在那个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了叫上班的三件套，你知道吗？当时我第一时间想到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因为我就在他的办公桌上，我一旦我们一个星期一个月大概聚一次，如果开会的情况之下，你知道吗？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有茶喝，有东西吃。你知道那个昨天那个三件套我还没有分享给你啊？他其中有一个桥段是喝茶或者咖啡或者早饭的时候喝点什么东西，对吧？就然后拿出来一盒烧饼，就是黄桥烧饼，你懂吗？哎，我还真的在他桌上吃到过，就是那种配上茶，就是你在业余的休闲的时光，因为你每天坐在办公室或者做一些日常的工作的时候也会很累，适当让自己放松一下，对不对？
1: 对。你要如果说你看很多的上班族把自己的工位打扮得那么好
0: 看，
1: 就很有生活的气息。
0: 是的，原来我们的那个工位就特别的有趣，它是那种隔间的，就是半格子，然后每个人进去以后好像自己一个单独的格子间，就像那个飞机上的就头等舱那种模式，半包型的。后来我们就打造做成开放式的办公室了，就跟以前不一样。你知道以前真的是很厉害的，就每个人的主持人桌上是有一套洗漱用品的，因为要突然就上镜干什么吗？我记得有一次我那个衣服是潮的，就发生了一件特跟大家讲讲啊，因为我们那个办公室是可以去洗漱的，比如洗发啊或者干什么，你知道吗？就化妆自己弄。然后那我们那个出图像那个衣服是潮的，办公室有吹风机，就把那个吹风机对着裤筒这样吹嘛，然后就找了一个东西架子，结果你知道吗？发生了 不意外，吹风机一直对着一个地方吹的话，进行不了散热，它就会爆炸，就是那种断电，很吓人。跟大家讲，办公室的安全用电用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你像一些大功率的电器什么的，其实是不允许用的。
0: 是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就像我们比如说嘛，接下来有那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你在放假之前办公室的用电你都要检查好哦。不过今天开心的事情还是办公室三件套，三件套给他用上了。今天喝了茶，吃了蛋糕，然后我下午编了单之后，我发现旁边的同事，因为我刚刚有在这就小着躺着嘛，然后我那个朋友过来喊我上洗手间，他说你看旁边也在躺一个，你也躺一个。我说这种躺就适当的让自己安静一下，还挺有趣的。
1: 对啊，
0: 刷刷手机，玩一玩。今天天气有点阴，你打开你自己家，或者是说你今天可能就没有出去，对不对？
1: 对，今天我早上出来上班的时候，它下的那个雨是补水喷雾似的毛
0: 毛
1: 小细
0: 雨。这样的雨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今天就本来是我要洗头发的，然后我就觉得不想洗了，我就戴帽子吧。因为今天的雨，你可能戴帽子就可以抵御过，如果你不戴的话，你头发会变得毛毛糙糙的。
1: 你要如果说你这种雨的话，我看很多人其实如果它的降雨量不是那么密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不用打伞，但它有点密，我还是从后备箱拿出一把伞出来。
0: 滁州近期以多云天气为主，虽然说了今天晚上有零星小雨啊，但未来几日的一个趋势，21日仍以阴天为主，有今天这样的雨叫零星小雨。
1: 22号啊，也是阴到多云的天气。23到26多阴雨天。总而言之，这一段时间啊，就滁州几乎都是阴雨的天气。
0: 最低气温是19到21度，也不知道穿什么。就那天的话，我就穿那个针织衫里面背心，感觉有点热，脱了吧又觉得凉。昨天我穿什么衣服我都忘了，反正就那之前还挺喜欢一件针织衫，昨天穿就不喜欢了。后来发现你这是学校门口有碰到一些家长，他穿那个背心。也会觉得也挺好的，也不会觉得冷。你穿得很厚的情况之下，也不会觉得太热。不过早晚温差是要大的，就你平常穿短袖 T 恤都是可以，或者是早晚有骑车的或者出行，你就带一件外套呗。
1: 对啊，
0: 你去一定要带啊。现在打开 AR 会说。

0: 楚州气象的话，就会给你结合的特别清晰的时间线和重点的事件。
1: 哎呀，我天哪，就看得密密麻麻的。
0: 是的，就会跟大家讲的嘟嘟嘟嘟嘟各种各样的天气。说这么多天气，无非就是想让大家及时的关注。爱天气其实是一种特别爱生活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昨天晚上的话，我有在那个，我有给你发信息，就昨天那个朋友临时讲去一个夜市，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人家夜市那个串子。就我们之前在抖音上刷了好多遍的，就刷了很多次，那个就是没有去吃过，结果去吃了以后去魅了、
1: 啊、
0: 真的，对，没有那么好吃，
1: 没那么好吃。
0: 是的，然后我们那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吃的就是欣欣然，因为要等很长时间，比如说他给你上十串脆骨之后，你接下来等那个其他东西就要等很久，对不对？
1: 嗯，
0: 你在等待过程中你不好意思说，等他再上的时候，哎，朋友讲你吃啊你吃啊，然后我讲，我就直接冒出来一句，我说哎呦，今天感觉不好吃，怎么回事？二娘，你在肚子很饿的情况之下，应该觉得很好吃，对不对？
1: 对、啊。
0: 他说：“哇塞，你终于讲不好吃，我都不好意思说。”他要好好咸，我说都快咸死了，就一整瓶超级大的椰子水，就完全的就喝掉，太咸了。
1: 可以说是非常的，就说我觉得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位同学发朋友圈的，他说：“嗯，虽然口味不咋样，但是主要还是看跟谁吃。”
0: 哦天，昨天真的是吃过的东西之后，绕的那个公园逛了两圈，
1: 嗯，
0: 两圈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40分钟。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些比如网红的东西啊，你要千万不要去盲目的相信它一定好吃。你看人多的是真是人多，但是口味我觉得真的是一般般，就没有我们普通日常吃的一些烧烤好吃。嗯，就是可能当天老板的手法，他的盐巴撒的够多，可能是这个样子吧。不知道大家过去的周末有去吃了什么呢？有没有坚持一个原则，一定要少吃点盐的东西？盐吃多了代谢不掉，对身体是有一个很强的负担的啊。
1: 少油少盐，这个样子。
0: 另外呢，你在大餐之后就可以适当的补点钾。补钾呢可以有利于身体的代谢，不要盲目的去补，适当的补一点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哦。昨天有在吃完东西之后，我刚好就我姐姐就发信息给我，问我在哪溜呢，然后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在那发语音，我说哎呦反正我没有事在吃饭，然后这我语音发完了之后，嗯，反正你也没有事，我一看我同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我名字叫错了，我姓刘，我已经说成姓张了。他们是一正好去看完了篮球比赛
1: 哦，
0: 啊，就刚巧就是遇到了，他们也刚好就看完了比赛来这吃饭，他们看了就特别的兴奋。滁州，你知道吗？滁州的叫辉 BA。大战合肥队竟然取得了冠军，就是这么巧。
1: 昨天赛场非常的燃，
0: 是的，
1: 很多的我朋友圈也有人发说，哎，我们把省队战胜了，
0: 很开心，这就是一种运动精神。因为我本来我并没有翻去朋友圈，刚好我吃完饭了，遇到我那个同事，他们几个人就看完球赛之后。正好到这个夜市，老远远的喊我，哇，你有没有发现运动精神？比如说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代表队赢得了什么比赛，这种运动精神就会鼓励你很久，对不对？
1: 嗯，
0: 给大家讲一讲啊，你看在名古屋的亚运会游泳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女子蝶也是获夺冠，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到中国游泳队了，这是中国游泳队获得本届亚运会的首金。
1: 天哪，
0: 其实不讲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亚运会是真的。
1: 这个记录确实是很厉害了，2分08秒44。
0: 就是的，真的，2分08秒08，
1: 2分05秒08是那个于子迪夺冠的，
0: 夺冠
1: 亚军是常默涵2分08秒44，
0: 太厉害了，对不对？
1: 嗯，
0: 像你会游泳，你应该知道这个游泳是非常非常锻炼人的，
1: 蝶泳超累的，
0: 蝶泳
1: 巨累，
0: 好看，知道真的。关键这位小姑娘她才13岁，你敢信吗？ 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在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以2分05秒08夺冠，不仅拿下中国游泳队本届亚运会首金，还一举打破了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
1: 很棒，
0: 很棒哦！你知道，就运动给人带来，你看昨天晚上我们，比如说我们不关我，也许我朋友圈他们有关注到篮球的，对不对？但我并没有关注，但我看到他们发的时候，刚好又碰到他们看完。

0: 你再来吃饭，这种每个人喜气洋洋那种感觉，你就发现运动是在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啊，
1: 给人带来的一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愉悦感。
0: 嗯，关键是你打开你的手机，哦，打开你微博，上面都是在讲这个，就会情不自禁的跟着一起开心。
1: 嗯。
0: 哎，我刚刚想跟你聊一个话题，突然一下就被这个网站给炫出去，找不到了。
1: 对，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屏幕有一点眩晕的那种滤镜
0: 啊，
1: 然后看着就觉得整个人有点麻木。
0: 来了，找到了。哎，你说到底多大他才算上去更年期呢？
1: 更年期啊，
0: 嗯，
1: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50多岁吧。
0: 对，你一般都是50-60岁，我觉得到60岁以后才算是更年期，是不是？男性也会得更年期。近日有条新闻，53岁的男子脾气突然变差。在我看来啊，一般男人脾气变差都是在60岁朝后。这名男子脾气变差到这种程度呢？什么程度？就家里人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1: 这么差吗？
0: 嗯，53岁男子突然脾气变得很差，就医后确诊为叫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1: 原来男人也会有综合症。
0: 哎呀，
1: 我一直以为
0: 只有女生才会有这种，对吧？对对，叫更年期症状。我们来一起浅听一下啊。
2: 不少人以为更年期是女性专属，其实男性也会得。53岁的刘先生经常心烦失眠，容易疲惫，动不动发火。一开始以为只是工作压力大，就医后才确诊男性更年期综合征。医生介绍，该病高发于40到70岁，55到60岁是高峰。因为认知误区，很多人把易怒、乏力等症状当成年纪大了，容易忽视。这是睾酮下降引发的生理变化。40岁以上男性如果长期出现这类不适，影响日常生活，建议及时就医。
0: 你看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会逮人就说你更年期吧，
1: 脾气不好更年期提前了。
0: 我跟你讲，这还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啊。当然跟大家讲，如果你发现是身体上，为什么要到医院去就医，你身体上有不适的地方，你就要到医院去检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个调理，对不对？
1: 嗯，
0: 你可以吃好吃的，嗯，吃然后出去旅游，让自己心情愉悦起来，怎么样让开心，怎么样去让自己度过这个岁月带来的疾病更年期。看到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20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下班路上。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

0: 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买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是要跟大家讲到的是，生活当中你刚刚说到了53岁的男子脾气变得很差，家里面带到医院去看，这个人真的是啥病呢？叫更年期。
1: 更年期综合症。
0: 你真的会有得到更年期这种疾病啊？还有我刚刚看了一个热搜，就说到什么，我就在想要不要聊。大家现在之前我们不是说到那个注射到减肥针吗？
2: 嗯，
0: 就现在有一个热搜，那些长期注射这些就是注射这个减肥针的司美格鲁肽的人，因为你在药房可以买到嘛，对不对？嗯、到底后来怎样了？据说现在有一种脸型叫做司美脸
2: 啊，
0: 嗯，
2: 就是司美脸你不一定见过，但长跑脸你一定见过。
0: 对，大家一定见过那些跑马拉松的，他们因为身体的就是肌肉对吧、
2: 嗯，
0: 特别含量特别高。他们是比较干瘪瘦的，但是很健康，很健康。
2: 对
0: 啊，但是司美脸呢，也就是告诉大家，就是重点就是，嗯，就是可能说你的美就是不太健康，因为快速瘦下来，脸就会垮，脸就特别的干瘪，
2: 没有胶原蛋白的支撑了、嗯，
0: 面部的脂肪和肌肉流失，皮肤来不及回缩，造成垮脸的现象。其实能看得出来，有时候你一个人快速的瘦是能看出来的。
2: 嗯，快速的去瘦。瘦下来，如果不塑形的话呢，那可能你的皮下没有脂肪的支撑，那个皮就会垮垮的。
0: 哎，我跟你讲，其实有的人他也塑形，脸还是垮。但是这个东西你要看个人的先天原因啊。所谓的司美脸，本质是短舌尖类快速大幅度减重带来的生理反应。当你的体重急剧下降，面部的脂肪垫，尤其是你太阳穴、面颊和眼眶会大量流失，就是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都没有就过度的减。我觉得他就一直都是很年轻很年轻，但是你会略微的会觉得他的眼睛，就像你我们两个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射雕英雄传，
2: 嗯，
0: 那个姐姐，杨过的姑姑叫什么来着，突然就忘了，那么
2: 杨过姑姑不是小龙女吗？
0: 对，就对对对，小龙女那个角色李若彤，你现在上网，就这两天他有上热搜，因为之前几年的时候他健身嘛，他已经60岁了、嗯、他健身就导致身体有一点就过度的瘦，但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就健身的好处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他肌肉回弹了，跟上去就整个人就非常精神饱满，
2: 整个人的看起来的精神状态就会不一样、
0: 反观是老早以前的时候，我看他一眼那个小龙女的时候，那时候觉得有一种长相叫鹰钩鼻子挖坑眼，就眼睛特别的挖，你知道吗？
2: 深邃的那种。
0: 对，很深邃的感觉。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的脸突然的就是那种凹陷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如果你没有注射任何的网红的呀一些减肥针的话，还是需要注意。我们听听看医生怎么说。
3: 在一个月就能瘦20斤，这种减肥神药司美格鲁肽，明星网红都在用，但可能它会要你的命。到底是啥？司美格鲁肽是糖尿病的，靠抑制食欲，副作用出圈了，被炒成了减肥神药。那为啥能减肥呢？它就是能模仿人体激素，告诉大脑。

0: 如吃太多你肠胃也会负担，哪有人是吃不胖的呢？不可能。有朋友讲我吃的很多，我就讲哎呀，我只其实我只是吃一顿，但有时候一顿吃多了，晚上比如说那天晚上我们有吃榴莲，后来又喝了一些东西，你知道第二天我就长了3斤，我都给自己吓死了，真的是好懊悔。怎么然后我就上网就很奇怪的，你关注什么你就会搜到什么。有网友说你看我92斤，我放纵了10天，我胖到了112，我说怎么可能10天长20斤，然后他就空腹了几天，然后讲这段时间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短期长上来这个肥肉，你是它有水分在的，可以快速的减下去。为什么要减呢？就是为了在国庆期间大吃特吃。
1: 哎，大家减肥真的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国庆快到了啊，在国庆之前控一控体重啊，给足自己这种回弹的空间。
0: 是的，
1: 去多吃一点东西，在国庆之前少吃一点，然后国庆之后回来然后再减。
0: 你看这个网友猫先生的江南说，无论上什么高科技最后还是要管住嘴，否则只要停了高科技体重会立刻反弹的，身边200多斤的朋友都能够认清现实啊。
1: 自己爱吃不爱动，运动太虐，美食太诱惑，熬夜真愉快，现在的经济条件可以自由的放纵吃点喝点。
0: 可是自由的吃点喝点有时候吃多了喝多了真的很累，也许有人天生小肌胃不需要担心减肥，这是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想不通，我也觉得我吃吧，我是很能吃的，就很喜欢吃东西，但我吃不了多少。我也挺喜欢喝的，但是我咋也没喝多，没喝多少，我就累了，醉了，真的是。一个教练中午结结食吃了一顿牛排，晚上腻住了不敢吃晚饭，还有一个教练天天晚上馋这个猪脚饭，很短时间胖10斤，赶紧放弃。
1: 健身房有个经常跑马拉松的斯坦森啊，特别神似斯坦森啊，特别喜欢吃西瓜，虽然日常运动消耗很大，也只需要10来天肚子马上就大起来了。
0: 就真心的，我感觉我每天吃的不少，但是我很少吃那种什么很热很热很热热量的那种东西嘛，但稍微吃一吃你真的会胖。没有吃不胖的人，不要相信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吃不胖的人呢？
1: 你看他瘦，你看他吃，但是他很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去控制饮食。
0: 是的，不但控制饮食，人家可能还锻炼，你都没有看得到，好不好？生活当中还是让我们压力小一点，压力大真的会让人长白头发哦。
1: 是的，影响黑色素合成的因素有很多，首先是年龄，此外呢，营养不良、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消化功能不好也会影响黑色素的合成。那有些少白头就是因为后面这些原因导致的，
0: 但多数少白发呢还是与就你家族的遗传关系更大吧。目前没有任何可靠的方法能够让已经变白的头发自然转黑，不过有几种情况有可能让你的有机会逆转，比如说压力过大导致的头发变白，而消除压力因素可以让头发恢复到原来的颜色。这种逆转似乎只适合就是比如你短期遇到什么压力大或者重大的一些打击之后头发变白，你在慢慢的后续情况变好，身体营养素跟上情况之下，你的白头发是会变黑的啊。
1: 是的，还有就是缺营养了，长期缺乏 B 族维生素、铜元素，这些缺失的营养你后续补全了之后，补充之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可能会恢复黑色。
0: 是的，补充缺乏的营养后新长出来的头发就是会好看健康。还有就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自身免疫力疾病、严重贫血或者营养不良，治疗原发病之后新长的头发可能会变黑。
1: 还有就是药物了，一些影响酪氨酸酶活性的药物可能会引起白发，比如酪氨酸酶抑制剂或者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药等等啊。遵循医嘱减量或停药之后呢，白发就可能会好转。
0: 提醒已经长出来白头发一般还是要保持白色，新发长出来的颜色。现在有一种很解压的方式你知道吗，就也有那种白发变黑的那些店里面我跟你讲，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的办法，他就是帮你白头发给滴掉。
1: 这有一种说法，你滴白头发第一根长一窝，到底是不是真的？
0: 我不知道哎，反正有段时间我那个同事不是很喜欢去滴白头发嘛，我觉得也挺有趣的。有时候不过我跟你讲真心话，在很多年前，最起码10几年前，我身边那位同事他头上很多白头发，很多，就是在我们没有白头发很多，然后就莫名其妙，不是想莫名其妙，在你 慢慢的岁月的累积当中，他的身材心态越来越好，我就会突然想起来，我说你原来好多的白头发现在都没有了。他说真的是好了很多，原来大学毕业以后在外地就求职工作就有很多压力，回

0: 又回滁州之后，就是那些压力并没有去解除，但反而是结婚生孩子之后，生活当中那个压力在不知不觉当中去解决了。
1: 嗯，
0: 他的头发真的，我跟你说实话，他是真的看不出来，原来他的白头发就是哇，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包括他那个时候还染发，他现在既不染发，哦，也不去烫发，只是简单去打理他。真的，所以告诉你，压力发它是可以去解决的哦。
1: 是的，生活当中源自于各种方面的压力，嗯，我们要学会去解压，去释放压力，
0: 对，化解自己压力。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说马思纯开智了。上一个那个热搜上面，马思纯穿的特别的漂亮，特别好看，就是她对自己的认知感提高了之后，由内而外的，就是散发出来魅力。
1: 告别内耗，拥抱松弛。
0: 马
1: 思纯，
0: 就今年更在乎自己感受，不再被外界的声音去裹挟住，这份与自己和解的清醒，治愈力满满哦。
2: 我给你写信，你觉得我写的，你是什么感觉？
3: 你说信吗？
2: 嗯。
3: 虽然你是小妹，年纪最小，但也要学会平衡自己，学会不要用力太猛。
2: 我觉得你的感受是对的，就是我的确不是一个特别松弛的人，就是我干事情啥的，我就是容易会想要用200%的力气去干，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我累了，但我觉得我意志力还可以，我要撑下去，我经常会这样子。 我们俩完全是不同的阶段，我以前是一个特别羞于说自己要强的人，就其实我明明很要强，很努力，但是我想表现得我非常松弛。
0: 我们放的这个片段还是去年他在《花儿与少年》当中的一个片段，今年他的感觉就变了，总不知道这个人你是真的会因为心态，就好像我们刚刚讲压力大的时候会有白头发，但你不知不觉当中真正的爱自己之后，你的白头发就会变黑，
1: 整个人会变得不一样，
0: 你的状态是要靠自己来修的，不要太在乎外界的眼光。这里是下班路上，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
2: 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
1: 我是倩倩，
0: 我是心月。建议大家生活当中就不要太着急，任何事情都慢悠悠着来。
1: 什么事情不要心急，有些时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是的，因为太着急有可能会是有一种，但是现在我们不常说这正能量和负能量吗？有时候太着急真的有可能是一种负能量，你知道吗？
1: 真的
0: 是的，现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变得越来越容易着急了，很多人容不得等一下看不惯说太慢，这样会使生活的工作效率提高，但也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等情绪。如果想要保持心理健康，心境平和，培养耐心是有必要的。
1: 有些时候啊，你比如说调整呼吸，心不浮躁，人在心情急躁时呼吸变得浅而快，我们可以提醒自己用深呼吸，就深而慢呼吸，维持身体正常的血氧供应。
0: 是的，找一个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
1: 深呼吸3到5秒。
0: 对，你得深呼吸的时候就是那种腹式呼吸，你把肚子给鼓起来，然后的吐气，就是相反的，跟你正常的呼吸相反着来，就是叫腹式呼吸。
1: 有时候深呼吸真的是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会有的。
0: 然后你经常深呼吸，你还会少吃饭
1: 啊？真的吗？
0: 因为你空气吸多了，
1: 吃饱了，
0: 喝空气就喝饱了，是不是？其实很多人每天都在假装，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假装刷牙，真正健康的牙齿的是自然的白黄色调的啊。我们看到很多明星的牙齿很漂亮，人家是做的那个美白牙齿啊，
1: 贴片啊，那种白白的，这是因为牙齿的结构本来它就是黄色的。
0: 是的，牙齿会呈现淡黄色，在不同光线下会有不同的反射光和透明度，但是有的一种烟酒牙，还有长期的喝咖啡茶，就茶渍，那个牙确实不太雅观。有同样的有些人他那个牙上面有那个污垢，然后会有洞什么之类的，就更丑了啊。
1: 那种老烟民那种牙上面有那个黄黄的，特别不美观。如果对牙齿颜色有疑虑或者是不满意，你可以去咨询牙医。
0: 是的，可通过适当的口腔卫生习惯或修复治疗来改善牙齿的外观。
1: 像中华预防医学会指出，我国有超半数的人都达不到有效刷牙，
0: 因为很多人可能20多岁就有这种虫牙萎缩松动，刚过50岁就还掉了好几颗牙。
1: 牙刷牙时间短，比如说就糊弄一下啊就过去了。还有伐木式刷牙、树刷式刷牙，其实都属于无效刷牙。
0: 是的，每次刷牙匆匆几十秒就图打个照面。其实我刷牙时间很长，但也不算长了，我刷的也不是很用力。有人甚至为了赶时间刷出泡沫，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整个过程连30秒都没有。
1: 还有就是伐木式刷牙，粗暴的伐木式刷牙不仅难以清洁牙齿之间的食物残渣，久而久之会损伤牙釉质，同时刺激牙龈。像牙釉质本来就很薄，如果长时间横向刷牙会造成牙颈部严重磨损啊，所以说这就是你牙齿为什么
0: 对啊
1: 这不好的原因。我之前有一次做梦，梦到我掉牙，我好震惊啊，我这个年纪居然掉牙。然后还好是个梦，然后第二天我刷牙就非常的认真。你知道我以前用的那个电动牙刷，我买过2000多一支的电动牙刷的，好贵，什么那时候是飞利浦的吧，好贵。然后那个电动牙刷买回来，确实那段时间是有认真在刷牙，那个电动牙刷震的啊，一开始觉得非常爽，但是后来充了2-3次电之后，我就不想再充电了。
0: 因为你用那个，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习惯，电动牙刷它有个定时，就每天可以让你定时刷多久。但我个人会觉得电动牙刷有点重。我很喜欢的一种方式，我刷牙的时候，通常我在刷牙的时候人是不闲着的。我一般刷牙的时候，我一边刷牙我会干事情，真的。我就比如说，我觉得牙刷我这边刷的那边的手就在开始冲咖啡了，然后用咖啡液，或者我现在就刷牙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刷牙的时候肯定是起床了呀，我会用这只手就开电视、开窗，然后反正我都在做事情。我喜欢就是看着就是一边刷牙去做事情。直到我有一次看那个综艺啊，综荆就是那个乘风破披荆斩棘的哥哥那个张智霖，就我当时知道那种并不是很好的习惯，让我陈小春讲张智霖你为什么刷个牙要到处走来走去的。其实刷牙你就可以专注一点点，好不好？
1: 可以
0: 啊，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牙齿上，这样才能够清洁干净。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闭嘴自由发挥式刷牙、嗯、
1: 有些人无所谓横竖采用闭嘴自由发挥式、嗯、这种毫无头绪的刷牙更难做到面面俱到。
0: 闭嘴刷牙往往更容易忽略掉牙齿舌侧面的清洁，对于没有事的时候你刷牙的时候你刷刷自己的舌头舌苔你这样子也会让你的舌头更干净，毕竟你自己看看自己的舌头伸出来上面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东西啊，清洁一下你的嘴巴会非常的好闻哦。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电1829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刚刚我发现真的是会有很多姓赌的事情。你就有的时候网络卡、电脑卡死机，各种各样的，就搞的人真的是
2: 悟性烦躁，
1: 快要崩溃了。一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情，搞了一个小时。
4: 是的，就像之前我们不是有在那个就是学习编单嘛，那编的网络很顺畅的时候，那编的叫一个顺畅，那心情愉悦过，做事情叫事半功倍。人有一次他你怎么编怎么卡，怎么编就怎么卡，你又没有办法解释。那么我们就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一个词吗？不要找。急，慢下来，那也没有什么其他好的解决方式。
1: 深呼吸吧，
4: 深呼吸。跟你说点好玩的事情。连日来呢，一对新人因为分别名叫尔康和紫薇。
1: 尔康，你在哪里？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4: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是真实的事情，因为呢。有一位女孩，她的名字就叫杨紫薇。她向记者介绍，她和丈夫纪尔康，
1: 这真的叫纪尔康？
4: 是真的，她就叫纪尔康，她也确实叫杨紫薇。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名字结缘，就比如说，哎，倩倩，我跟你讲啊，我有个朋友，对吧？你不是叫紫薇吗？我跟你说，我朋友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尔康，叫纪尔康。
1: 要不
4: 真的吗？
1: 要不你俩认识一下？
4: 就是因为这样事情，他们俩结缘的。就是不少亲友常常感慨两人缘分的奇妙，因为并没有说因为什么又去改户口名字啊，因为两个认识，咱们特别要去找那个《还珠格格》当中的人物成名，对不对？没有，而是尔康在现实当中真的是娶到了紫薇，
1: 这是多。大的缘分啊，网民们议论纷纷，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横幅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4: 是的，新娘杨紫薇告诉记者，她是江苏淮安人，丈夫呢是安徽泗县的，两人是在9月16日的安徽结婚。没想到就现场有网友，就是家里的亲朋好友就拍了视频传到网上，因为你那个电脑屏幕横幅上不是有写到紫薇和尔康吗？杨紫薇说呢，她的父母确实因为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在她小的时候就给她取了紫薇这个名字，
1: 而她丈夫就是因为家族堂兄弟取名都是纪某某康啊，所以。就他叫尔康。
4: 是的，两个人通过妹夫介绍认识，又因为名字的巧合产生兴趣，后来相恋，坠入步入婚姻殿堂，家里人都觉得挺诧异的。杨紫薇说，在两人恋爱时，双方家人一听名字就觉得哇哦，
1: 不可思议，你俩就是天生注定的一对吧。
4: 他的父母亲不是看那个《还珠格格》吗？我说实话，人家小时候因为我的名字里面那个播音名字叫星月，你知道吗？但是我不是星月，神话的星月，你知道吗？以前那个琼瑶剧还是星月格格，你知道吗？真的不是那个。但是有时候大家会问我，我想我的父母真的是没有看那个年代，还没有是星月格格啊，真的。但是有的年轻的父母亲给自己小孩，你叫还珠格格都已经过去都几十年了，
1: 新版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4: 对呀、啊，所以他的父母给他起名杨紫薇，他20多岁不是很正常吗？两个人因为名字走红，那也确实，因为我们看到他结婚当天他是用的那个彩虹气泡门，就彩虹门，知道吗？就是让大家确实能登上热搜。
5: 我是安徽的，9月16号。是真的呀，我们俩身份证上都是这个名字。其实平时不太互相叫对方的名字，因为在大街上确实也挺不好意思。
1: 尔康，
5: 我们会
1: 在大街上叫的尔康，
5: 总是好多人听到了会笑，就会很不好意思。
4: 人家是真实的名字，都亮了身份证，杨紫薇和纪尔康。你在网上面就是讲，哎，紫薇，吃冰淇淋吗？吃的尔康，
1: 我就两个人活得很琼瑶。
4: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在《还珠格格》当中，我是看不了这两个的。
1: 特别是后续有网友在那搞笑，那周杰的表情包，
4: 是跟你讲的是真心话，因为我觉得在《还珠格格》当中，我 那的角色啊，我很喜欢林心如，因为林心如长得很漂亮，但他们两个一演的哦，特别是紫薇眼睛看不见的那段时间，你知道吗？还有那个尔康他精神出问题的那段时间，我就看不了，我都快进，真的。
1: 那有些时候一些老剧反过来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4: 啊。你去看看嘛，因为网上有很多。不过还是一件喜事，人家确实叫这个名字。再跟大家讲讲啊，有一个大明星，就你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有名，但是他就是有名，因为他歌曲很有名。
1: 许嵩嘛，许嵩冯喜结婚了啊，不开玩笑，这真的是追星女最羡慕的一集，直接追星成功啊，他是他的粉丝啊。
4: 嗯。
6: 你我今天是嫂子吗？我说白了，谁不想急头白脸的体验一把这三个人的人生啊？冯喜嫁给小学耳机里的歌手，和许嵩第一次见面是在节目录制的现场。许嵩登场时，冯喜激动的落泪，紧张到说不出话。
7: 为什么刚才许嵩出来唱那个有何不可的时候，刚唱了三句你就在那边飙泪？
6: 多次被偶遇，路人视角下是平淡又浪漫的幸福。基本不上综艺的许嵩，为了冯喜上了嗨六，结婚更是公布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吗？这回是真的拿到大结果了。昆凌从小听姐姐挂在嘴边的偶像，后来变成了我的丈夫，这种桥段居然真的不是电视剧。17岁，昆凌被选中成为周杰伦的 MV 女主，现场周董对她一见钟情，盛大的古堡婚礼至今还是内娱模板，婚后更是把她宠成公主，周杰伦完全是无法离开昆凌之人啊。李易烊15岁喜欢 XO， 27岁和 XO 前成员举办世纪婚礼，刚练习生时就认识黄子韬，后来回国成了他公司的艺人。秘密恋爱时，他一个人站在前面挡下所有谩骂，公开后更是把偏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风雨过后留下的是真正的甜蜜。不是说怕什么来什么吗？我看我和张凌赫、王俊凯肖战差不多也快了吧。
1: 我跟王安宇也快了，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0: 这首歌想起来许嵩的有何不可。其实我跟许嵩跟冯喜的那个综艺我特意去看过，那个女生一点都不是装的，就是那个许嵩张口讲话的时候她眼泪啪啪啪的掉。还有我就跟你说实话，我因为我本身是狮子座，但我不是很喜欢我这个星座的人，但唯一一点点我最近就是对这个星座又产生好感，还真的是因为昆凌。因为我小时候我会觉得哇，狮子座的王菲那个女明星多牛啊，对不对？但慢慢的根据自己长大不是很喜欢性格，然后最近我看到昆凌她真的是很有爱，当然她的爱应该是周杰伦的浇灌，还有一个本身就是很有爱的人，一个人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
0: 真诚很重要，
1: 这些女生其实她们自身都很优秀，所以才能够配得上这么优秀的人。
0: 哦，你好会说，但是实话，我看过冯喜和这个
1: 对
0: 许嵩的，就是一些日常很感人。为你唱这首歌，
1: 说实话，许嵩的歌一想起，我就是想到了自己上初中那个时候，初中高中啊那个年代，许嵩、徐良、汪苏泷这些，就是这些歌曲，这些人一直都是在我袖子里面唱歌的人，因为之前上课的时候喜欢把耳机藏袖子里面。
0: 非常好听的歌，也是祝天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有不少人也会选择在国庆的假期去结婚，往往过国庆的时候都要上份子，对不对？但如果说不要参加婚宴的话，简简单单的咱们就国庆和中秋在一起吃吃月饼也挺不错的。离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各地的月饼礼盒越卖越好，买礼盒装的月饼送人有面子。
1: 哎，里三层外三层有点过度包装，它有点喧宾夺主了，人们也不想为了面子去支付高额的溢价。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主打一个简约包装。你最喜欢哪一种月饼呢？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
2: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到了高峰，不少商家在推出简约月饼礼盒的同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当中，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
3: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今年的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礼盒，主打简约包装，同时推出无糖款月饼供市民选择，贴合了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4: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3: 今年的月饼厂家在贴合大众饮食需求的同时，还兼顾年轻人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4: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3: 在山东淄博，除了传统月饼、国潮月饼热销外，一些商家还把本地特色文化融入到传统美食中。面点师傅们把揉好的饼皮包裹馅料后，送入定制模具，一枚枚印有淄博八大局、海带楼、陶瓷琉璃馆等地标的文创月饼瞬间成型。
5: 我感觉这个月饼是非常有创意，所以就买回去自己吃呀，送给家人或者是给外地的朋友去推广，都非常有意义。
3: 在山东菏泽定陶区，当地手艺人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美食融合创新，推出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蒸月饼，凭借独特的创意与地道的口感走红市场，深受消费者青睐。
6: 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尤其是褐花鱼兔造型，很有节日氛围，而且都是果蔬纸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
3: 在山西高平，当地商家推出定制化服务，满足顾客购买特色月饼的需求。这款月饼直径60公分，饼面上刻着炎帝故里字样，搭配麦穗图案，象征着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同时通过优化配方，减脂减糖，让传统月饼风味不减，吃着更健康。
0: 哎，这个电乐来了，我换一个啊，找个本来想放周深的歌曲，因为中秋节嘛，周深就要来唱歌了。每年这样中秋节都会唱歌。我们刚刚看那个月饼，我跟你讲，真的有一个热月饼，你看到了吗？你每个那个馅子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
1: 好扎实啊！那个月饼大概是16寸吧，这16寸大的月饼，我觉得应该很适合一些大家族啊，要搞一些这种可以分切一切的。这个月饼拿回去，我觉得也吃一点小。

0: 月应该就够了。
1: 我现在吃月饼，就像下午吃那个蛋黄酥。嗯，我觉得现在吃这个东西最好的一种口感就是那种低糖的，还减脂的，要不然吃的真的是会很腻，对不对？
2: 低糖可以有啊，低糖的这种小东西，但千万不能吃多。月饼这种吃多腻的慌。
1: 嗯，确实，而且不好，容易消化。中秋临近，素有中国月饼之乡美誉的吴川迎来了产销旺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月饼销售的热闹景象。它肯定就是当地就生产月饼的大地方。探寻这份特色季节性产业背后的生活故事啊，就说到月饼旺季临时工日薪400-500。
2: 哎，为保障海量中秋订单按时交付，工厂都会提前6-7个月筹备月饼的各类的原材料。生产旺季期间呢，工厂集结3000名本地临时工，集中开展40天的月饼生产工作。
1: 是的，工人日薪的工资在400块钱。据工厂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务工人员基本都是本地的，不少人本身就有自己小生意，平常呢就是小老板。月饼生产季结束后回归自己主业，平常就没有事打打闲工。工厂还会为员工发放过节以及价值800元左右的月饼，落实快乐生产的管理理念哦。
3: 中秋了，湛江吴川的月饼厂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作为当地的传统支柱产业，一到中秋前，月饼企业就会进入全年最紧张的生产高峰期。为了把海量的中秋订单稳稳当当地交出去，当地规模比较大的月饼厂光准备原材料就得提前6-7个月下手。
4: 全工厂有30间月饼。
1: 妈呀，这些就看他们做月饼这种氛围感就已经拉满了。
2: 月饼现在真的做得越来越好吃，我以前是不喜欢吃月饼的，
1: 现在各种口味都多，
2: 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馅料，这把月饼做得很香。
1: 还有一个，这个当地的月饼为什么能这么大？
2: 现在月饼是越做越大，
1: 就没有那种一口一个的吗？小一点的月饼吗？这月饼也太大了。咱们就是说这个月饼啊，稍微吃一点点就还好，吃太多真的不行，不好消化。对，这里锁定收听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2: 我是倩倩，
1: 祝您晚餐好胃口，咱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

0: 将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0: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

0: 局长束维介绍，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0: 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

0: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一周要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一周要闻。本台记者楚伟、孔德新报道。9月18号，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滁举办。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市委书记吴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二级巡视员吴国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义阳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徐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贡植平、吴孝水、后奇杰、焦义朝等出席会议。陈顺指出，当前安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列，正牢牢把握光储融合发展趋势，坚持创新引领、质量优先，支持优质企业培育壮大，全力把光伏产业打造成为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同仁多为安徽光伏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传经指导，期待大家把前沿技术、优质产能、高端人才落地安徽，共筑发展新生态。吴进指出，滁州将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着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壮大光储首位产业规模，推动光储产业争创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智能制造集聚之城。中心希望更多创新成果、产业项目在滁落地转化，更多高质量企业、高层次人才来滁投资兴业，与我们共创绿色未来。吴国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将坚持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强化行业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攻关，支持安徽省滁州市产业发展。希望各位来宾充分交流碰撞，研判产业趋势，共谋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刘义阳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全行业一起加快推进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自身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全面跃升。据悉，本次会议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议期间发布了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创新成果、滁州光伏储能产业宣传视频。副市长后奇杰做滁州市招商推介，举行了签约及授牌仪式。部分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围绕行业宏观形势与发展趋势进行了主题演讲，加省政协委

委员、省档案馆馆长方旭等参加，市政协副主席杜春花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狼牙山风景区、全椒锦绣太平文旅项目和吴敬梓纪念馆，以及凤阳县小岗村当年农家和开国功臣庙等地，详细了解我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相关部门、文旅项目运营单位负责人及一线从业人员就数字文旅新业态培育、智慧文旅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调研组对我市运用科技手段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主动拥抱数字技术，持续推动文旅产品打造、消费场景升级、新兴业态培育，积极探索科技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堵点痛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为把我省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15号，市委书记吴进赴滁州经开区定远县全椒县调研督导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敢于动真碰硬，注重标本兼治，切实把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倪珂、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查看现场，认真听取滁州经开区城西干渠水环境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后，吴进指出，要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全面排查污染源头，统筹推进截污纳管、清淤疏浚等各项措施，加快相关工程建设进度，尽心尽力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定远县吴围镇，吴进来到原站岗窑厂，认真听取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行为。详细了解全椒县部分畜禽养殖企业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进展后，吴进强调，要规范开展养殖活动，不断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从源头上消除养殖污染风险隐患，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调研中，吴进强调，生态环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高质量发展全局，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用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既集中精力解决好个性问题，又有力有效解决普遍共性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及时对历次中央省督查反馈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9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贡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关艳玲一行来处表示欢迎，
他说，当前滁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精神，锚定三市五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与建行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希望建行安徽省分行立足滁州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在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大金融资源供给，携手开创政银合作新局面。关艳玲介绍了建行安徽省分行在滁业务发展情况，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精准对接滁州发展所需，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以来，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滁州网信公安等部门持续深化网络谣言治理。近日，我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起编造飞机掉落网络谣言的案件，造谣者陈某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网民陈某为博取眼球，编造发布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是飞机掉下来的不实信息。该信息发布后引发网民关注和猜测。经核实，该时间段内我市并未发生任何飞机掉落或爆炸事件，相关信息系凭空捏造。公安部门迅速锁定信息发布者陈某。公安民警提醒大家，陈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陈某予以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删除了相关不实信息。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请大家保持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20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22号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1: 青春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

0: 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场。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这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

0: 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要走穿这凋零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诸天气荡荡，不道日星浓。

现越来越浅。风吹向我多久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玄宗时期，有个小伙子叫袁载，袁公甫，乃是凤翔府岐山县人，就现在的陕西省岐山县的人。这个小伙子呀，虽然博览群书，但是呢出身比较贫寒，家境不是太好，为了改换门庭，那只能走仕途这一条道路啊。那仕途也不好走，你首先得考取功名吧，得科考金榜得中了才行。除了你进行科考之外，科考之前呢，这个吴讷人家不光看病，对经史子集了若指掌啊，于是呢就让他教手下一些功臣的子弟，作为功臣的一个福利吧，给你们孩子找一老师。这么一教，教的不错，哎，成祖就永乐皇帝他又知道了，于是呢就召对吴讷。吴讷在皇帝面前这么一答对，永乐皇帝觉得这吴讷是个人才，那就别给孩子讲了，这么高的人才去当这幼儿园的老师有点屈才，得了，怎么呢，授给他监察御史，按现在来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干嘛呢，监察百官呢，谁有劣迹你可以弹劾呀，就跟现在中央巡视组似的，那谁不害怕呀，尤其那些真的背后有污点的官员，哎呀都想过来呀打溜须呀。那么吴讷有一次巡历贵州，巡一圈要回京，这贵州当地官员一看，哎呀这吴大人要回京，这回京万一在皇上面前说我们坏话怎么办呢，这灶王爷呀，我们得给他买点灶糖，得粘住他的牙，当然了这人也不是灶王爷呀，给他的糖就能粘住牙了，你得给真金白银呐。于是贵州当地的官员就赶紧的派人呐，送过来黄金百两。

0: 可是吴讷这个人呢，人家早已经离开贵州了，啊，追怎么也得把这百两黄金送给吴大人，一直追至夔州，把这封好的百两黄金就给吴讷呀。吴讷一看，怎么着，向我行贿呀？啊，不是，大人呐，您看看，我们贵州那个地方啊，哎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呐。您在那里巡视这么多天，劳苦功高，也没吃好，也没住好，我们当地官员呢过意不去，所以呢，给您送来一点小意思，以作补偿吧。哈哈，吴讷说这个东西呀，我不能收。为什么不能收呢？哎，也不是我吴讷呀，清廉，我也不是那么高尚。我不收的原因呢，是我担心，我收了这些东西呀，我活着回不了京师啊。说着话，提起笔来，就在这一包封银的那封上，就写了一首诗：萧萧行李向东尾，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贼私并图，任教臣在碧波间呐。这要是碰到了贼，好家伙，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不拿金子银子，人家贼呀，一看我两袖清风，人劫我干嘛呀？如果人家知道我有百两黄金，得了，到那个时候吧，哼，弄不巧人家杀人越货，谋财害命，把金子抢走了，把我沉到江底了，那我要他何苦呢？我为了百两金子把命搭在路上了，哎，不要不要不要，说什么也不受。就可见吴讷这个人呢非常清廉，正是因为吴讷为官清廉，后来一步一步的就坐上了督察院的一把手，也可以说是当朝的宰相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小人给他打报告了，说这个大理寺少卿杨公富没事啊，老在这个公家的玄武湖里捞这个浮萍，捞浮萍干嘛呢？回家养猪去，这哪行啊？你身为国家官员，你天天的捞着小便宜，这太不成体统了。吴讷一听啊，言之有理，但他也觉得呀，这不算什么大事，哎，就不必要明着警告杨公富了。于是暗中啊，就秘密的找人，哎，给这杨公富带话，说你呀，就别在玄武湖里采浮萍了，这样不好，对你影响啊不好。就把这话呀带给杨公富了。杨公富一听，杨公富这心里头啊有点不痛快，怎么呢？哎，吴讷呀，吴讷，这玄武湖湖面上野生野长的一些浮萍，这归谁呀？哎，说是公家的，他也是公家的。说不是公家的，那也不是公家的。你不能说这湖里一根稻草那都是公家的呀，对不对？你这公家没那么小气，另外又不是你吴讷的祖产啊。要是说你老祖先留下来的祖产我不能动，我动了是我不对，他不是啊。哎，我天天都饿肚子了，我为了生存我捞几点浮萍，你这做宰相的就容不得呀。啊，好家伙，这事儿你都能放心上啊，你还怎么当一个宰相啊？老百姓讲话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呢，你这别说撑船了，浮萍你都容不下。哼，我呀写诗，我戏弄戏弄你。于是杨公富对那来人说呀，你先别走，我呀给宰相大人回诗一首，你给他带回去。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诗曰：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连点浮萍你做宰相的都容不下去，你的气量也过于狭小了。 给宰相大人送回去。哎，这密报的人呢，没办法，就拿着这首诗来见吴讷了。吴讷展开诗这么一看，哈哈哈哈，吴讷是哈哈大笑啊，也知道杨公父啊，这人为官清廉。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在大唐的大历年间，有10位呀、大诗人，哎，并称为大历十才子，是一个文人组合。大历十才子，那么在这十才子当中，比较有名的有这么一位，姓韩呢，叫韩翃。我们曾经说过他，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就叫做《韩石》啊。其中有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那是诗中的佳句啊。哎，就这个韩翃。那这个韩翃呢，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贫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呀，要什么没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穷书生，光有才华不行啊，很多人看不起你，什么都没有，这么一个穷酸，哎，很少人爱搭理他，唯有他的一个邻居啊，邻居姓李，这李家大哥非常的青睐韩翃。这李某啊，家境非常的富裕，可以说呀，是那么一个员外爷，大财主，为人也是非常的豪放，慷慨大方，经常的就邀着韩翃到家来，一起吃饭呢，喝酒啊，谈心呢。两个人本来就是邻居，再这么一谈心，韩翃又没有其他的朋友，时间长了呢，这两个人呢就成了知己好友了。这李某我们说了，这员外爷大财主，家大业大，自然也是妻妾成群的。 在古代是允许的。那其中就有一个姬妾，姓柳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都称之为柳氏。年轻貌美，温柔善良，就这位柳氏啊，对韩红非常的注意。为什么注意呢？心里比较爱慕韩红。你别看嫁给李某了，那只是一个小妾，也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嫁给了李某，但并不是内心归属的。那李某家里妻妾多，平常啊也关心不住这位柳氏。韩红经常的到李家来，这柳氏啊就住上意了，就觉得韩红人家诗才太好了，小伙子有抱负，有能力，长得也不错，那心里头对韩红自然的呢就那么几分爱慕，所以经常的没事儿偷偷的就观察着穷书生韩红。一看呢，这韩红家太穷了，家里呀、啊、长满了野草，这也没人薅，估计韩红啊也挺懒的，光知道读书不知道收拾家呢。那平常韩红很少有朋友，那如果有朋友一定是学富五车的朋友，一定是大才子大学士。看起来啊这韩红学识那一定也非常高啊，所以呢这柳氏对韩红是更加的爱慕。那找机会啊就对自己丈夫李某说了，说这个韩秀才呀、啊、你别看他穷，但是我发现跟他交往的那都是那些有名的人士啊。俗话说得好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你观察一个人得观察这个人呢他周围的朋友是什么人，他周围的朋友都地痞流氓，就这位也好不了，周围的朋友达官贵人，那这位地位低不了，说周围的朋友全是文士，这个人呢才华小不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这柳氏就对李某说了，说你别看韩红现在这么的寒酸，他指定啊未来能够高升，因为他身边的朋友都是有才华的人，他不可能这样长久的贫贱下去。所以呢您作为他的朋友也好，作为他的邻居也好，作为他的兄长也好，您呢都应该慷慨解囊，都应当资助他。那有朝一日人家如果飞黄腾达了，一定会不忘您的大恩的。李某点点头，不错，说的有道理啊，我明天还要宴请韩红。这李某第二天呢果然又排盛宴宴请韩红，把这韩红呢又给请来了。那韩红和李某老熟人了，两个人同为知己朋友，把酒言欢，喝得非常美，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喝得耳酣脑热之际，非常尽兴了。这个时候李某突然就说了，说贤弟呀、啊、你乃当今的名士，那么名士应该配佳人呢、啊、不知贤弟可曾婚配呀、啊、哎呦，韩红一听，兄长啊，您看您这话问的，咱俩是邻居，我什么情况您还不知道吗？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怎能娶妻呢？哎，没有没有，到现在小弟我是未曾婚配。哦，那我再问贤弟，你可有意中之人？没有没有，还是那句话，我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哪个

0: 还有意中之人呢。
1: 哦，
0: 如此甚好。嗯，韩红一听什么？如此甚好。哦，我没老婆没女朋友，光棍一个，哎，对你来说倒好了。这什么话呢？哈哈，李某乐了，天地不要误会啊。既然你没有妻室，也没有意中之人，那为兄我给你一位美人，你看如何呀？这韩红一听，大哥呀，你这是不是喝醉酒了？什么叫你给我一个美人呢？哎，才子配佳人嘛。来，说着话，李某用手一指身边服侍两个人吃饭饮酒的李某那个侍妾柳氏，说，贤弟，你看柳氏如何呀？哎呀，这句话说的韩红唰一下子脸红了。哎，兄长，万不可开如此玩笑。哎，我哪是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柳氏乃是当世的美人呢，刚才我说了，才子配佳人呢。我呀不傻，这些天呢，兄长多方观察，发现柳氏啊，对你是一往情深呢。所以呢，我觉得把柳氏许配给你是再合适不过了啊，贤弟。你意下如何呢？不，韩红一听，这是，兄长，您万不可这么说话呀，这让小弟无地自容啊！你让我怎么面对你呀？哪有这样的？虽说这柳氏只是你一位姬妾，不是正房夫人，是那么一个小妾。那小妾名义上也是夫妻呀，哪能说把你的这老婆让给我呀？这没法说这话呀！啊，我也不能要啊！哎，李某说了，说哥哥我呀，家大业大，妻妾成群，根本的无暇顾及柳氏。柳氏青春年少，嫁给哥哥，因为生活所迫呀，他是没办法的。我看得出柳氏对你一往情深，爱惜你的才华，多次在兄长我面前言说要我资助你。其实啊，我明白是他心中爱慕你，想借我的力帮助你。既然他对你有情，那我何必想把他留在身边呢？他对我又没有什么情分，对不对？那我何必抓住人家不放呢？不如成全你们呐。哎呦，这韩红呢是不住的推辞啊，说这绝对不可。但是呢，李某是决心已定，态度十分诚恳。最后韩红一看，这李某不是跟自己开玩笑，是说真的。哎，这韩红其实啊，早就对这柳氏也有意了，因为平常来到李某家，跟李某一起喝酒，一起谈心，都是这柳氏在一旁服侍。有的时候自己给这李某讲诗文，李某啊不太通，但柳氏不然呢。柳氏有的时候还能跟自己唱和一番，可见柳氏这个女孩子呀，哎，诗文功底深厚啊，人家学过，能诗会文。那么如果娶柳氏为妻，此生夫复何求啊。一看李某态度诚恳，最后啊，韩红也点头应允了。就这样，李某啊就把这柳氏给休了，就等于俩人离婚了，然后就把柳氏嫁给了韩红，啊，也算赠给了韩红。说这人 就能够来回相赠，这个道德上是不是有问题呀？还是那句话，你看在什么年代？那么如果是今天，那我们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个李某确实有问题。但放到唐朝的时候，那时候的这种事情很正常。哎，作为一个小妾，

正常的把这柳氏接回自己家一样。那么李某呢，不但是把柳氏嫁给了韩红，而且说了，说贤弟呀，你们家呀太贫寒，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你是没办法发达起来的。那么柳氏不然了，他有钱有财，有钱财数百万，说这个钱财是柳氏自己的还是李某赠给柳氏的，这咱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李某说了，柳氏有钱，有钱财数百万，他可以资助你。而且呢，柳氏是个贤淑的女子，最适合侍奉你，她侍奉你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就这么着，李某就把柳氏赠给了韩红，韩红和柳氏两个人呢就成婚了。开始韩红啊心里还有点疙瘩，说这好不好呢？这柳氏还劝他说，你呀不用担心，李某他是一个豪放通达之人，我们两人呢早已经把这件事情给谈透了，所以呀请您不要怀疑，不要惊讶，咱未来就是夫妻了，妾愿意服侍您一生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了。结果韩红呢跟柳氏今年刚刚洞房花烛夜，转过年来到第二年，韩红又来了个金榜题名时，怎么呢，考中了进士，了不得了，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了。几年之后，资清节度使叫侯希义上奏朝廷，聘用韩红为从事官。这韩红啊从此就跟着侯希义节度使为官了。当时啊正逢大唐的安史之乱呢、哎呦，天下打乱套了，韩红要去当官不敢带着柳氏啊，怎么呢，万一这路上兵荒马乱的，哎，我一个男的还好说，见到贼兵我躲了藏了的都好说，这要带个女眷就不好说了，就不容易躲藏。为了柳氏安全，这韩红啊就没带柳氏去赴任，而是把柳氏留在京城，准备啊等到我到了那里安顿下来之后，我再派人过来把你接过去。但想得挺好啊，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都抵万金的时代，两个人分离千里之远，想见一面谈何容易啊。一晃三年过去了，三年韩红都没有机会能来接柳氏。好容易到这一年，韩红觉得呀自己这里可以迎接柳氏了，但是又一琢磨，三年时间了，说长不算长，但说短也不算短，三年之间这个世界发生多的变化呀，京城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柳氏虽然被我安顿京城，这三年我们两个音讯皆无啊，他也不知道我怎样，我也不知道他怎样，他会不会认为我已然死在了乱军之中而改嫁他人了呢？这种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啊，夫妻两个人分别很久，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都以为彼此死在了外面，然后再走一步，这在战争年月非常的寻常。所以韩红现在有心去接柳氏，但又怕柳氏早已经往前迈一步改嫁他人了，如果贸然去接，人家已然改嫁他人了，这不破坏人家的婚姻吗？所以韩红呢就没有贸然去接，而是呢花高价在市场上买了一块上好的白绢，提起笔来
就在白绢之上写。

0: 下一首诗，这首诗啊叫《寄柳氏》。为什么叫《寄柳氏》呢？就写给柳氏的。写完之后，派人到长安去寻找柳氏。如果见到柳氏了，你就把这封信呢给他，他看完就明白了，然后看他如何给我回信。这信使啊，就带着这块白绢来到长安，还真就找到了柳氏，把这白绢就给了柳氏了。柳氏一听，自己丈夫韩红来信了，哎呀，激动万分呢。确实3年了，柳氏还真就以为韩红可能死在乱军之中了，可能客死他乡了，经常的以泪洗面呢。没想到现在有消息了，高高兴兴打开白绢，这么一看，是一首诗：“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一应攀折他人手啊。”什么意思呢？你从这个诗的表面来看。哎，说章台的柳树嘛，说章台柳树啊，章台柳树，你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青翠呀？就算你呀，没什么变化，还像原来那样，千条万条垂下来，那这么久了，会不会被他人折去了呢？从诗面上呢，是这个意思。其实啊，这里面用了双关，章台柳问的就是柳氏啊，那意思，柳氏啊，柳氏，你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昔日的美丽呀？你现在是否还健在呀？那即便你现在仍然像过去那么美丽健在，大概也已经改嫁他人了吧，被他人所折去了吧？哎，这就是韩红啊，含蓄的问柳氏：“你是不是改嫁了？你要改嫁了，就告诉我一声；你要没改嫁，那我赶紧的派人接你。”就这个意思。哎呀，柳氏一看呢，柳氏乐了：“我这夫君呢，真能替我着想啊！”我要是改嫁了，他估计呀，就对我断了念想了。成人之美是个君子。柳氏马上就做了回信，让信使啊给你家韩大人呢捎回去。信使拿着柳氏的回信，又回来见到韩红。韩红一听信使见到柳氏了，柳氏给回信了，非常激动。赶紧打开柳氏的回信，这么一看，也是一首诗，格式都一样，诗名叫《答韩红》，就回答韩红的诗，怎么写的呢？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夜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什么意思呢？柳氏啊，就告诉韩红说：“在这芳菲时节呀，我最恨的就是年年用柳枝来赠别。一片柳叶飘落，正报告了秋天的来临呢。即使你再回来，那枯萎的柳枝啊，也难以攀折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娱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

0: 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信使拿着柳氏的回信，又回来见到韩红。韩红一听信使见到柳氏了，柳氏给回信了，非常激动，赶紧打开柳氏的回信，这么一看，也是一首诗，格式都一样，诗名叫答韩红。杨柳枝芳菲结，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夜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什么意思呢？说在这芳菲时节呀，我最恨的就是年年用柳枝来赠别。一片柳叶飘落，正报告了秋天的来临呢。即使你再回来，那枯萎的柳枝啊，也难以攀折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也是含蓄。一个女孩子，那不能说好啊好啊，我等着你来折我吧，那哪成啊？还是要含蓄一点，说我呀，不像原来那么美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配上你，就这个意思。哎呀，韩红一看呢，大喜呀，这就证明柳氏并未改嫁呀。那赶紧的呀，派人到长安城去把柳氏接过来吧。那么柳氏呢，自从把信使送走之后，就有了新的希望了。但是这个时候长安城更乱了啊，长安城来了很多兵痞，因为安史之乱呢基本平定了，来了很多的打胜仗的那唐军，这些唐军唐将一个个骄傲的不得了，满大街横撞啊。再加上当时天子的威望那也不高了，安史之乱动摇了的，所以这些人呢都目无王法。柳氏一看，哎呀，我一个女孩子如果碰上这些兵痞，恐有不测呀，我得为我丈夫韩红保持节操啊。怎么办呢？干脆呀，我削发为尼吧，找一个佛寺尼庵，往那一待，等着我丈夫来接我，多等我丈夫回来了，我再续发，我再还俗。这样一来呢，我是个尼姑，一般这些兵痞们呢就不骚扰了。柳氏想的挺好，那这边韩红也已然派人登城来接柳氏了。就在韩红的人没到长安，柳氏还没有找好佛寺去削发为僧，这几天的功夫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这个时候啊，有一队平叛安史之乱的人马来到了长安，为首的是平叛有功的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呢不是汉人呢，

0: 是胡人，那我们知道啊，平叛安史之乱，大唐朝的军队向外族借了很大力呀。那这支部队就是外族的一支部队，为首的是个将军，这个将军叫沙扎利。这沙扎利将军来到长安城，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赶上柳氏出门，一下子就给这个沙扎利碰上了。当时沙扎利一看，哎呀，美人啊，给我抢。这当将军的抢啊，在当时可不这样嘛，手中只要有枪有刀，这就是王啊。一声令下，哗，这士卒往上一拥，不由分说就把柳氏抢到了沙扎利府上去了，硬是把柳氏啊纳做了自己的小妾呀。说柳氏不反抗吗？一个弱女子，人单力薄，怎么反抗？万般无奈，只能含悲忍辱的在沙扎利府上生活下去了。那么韩红派来接柳氏的人到了长安城，按照原来的地址这么一找，没人。一问邻居，大家不知道啊，都说柳氏有一次出门呢就没回来，到底跑哪去了不知道，谁也没看见柳氏被沙扎利抢走了。那这些人呢只得又回来告诉韩红。这韩红如天雷击顶一般呢，脑袋嗡嗡作响，怎么就短短的几天，难道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吗？也或许是我这夫人她等不及了，在信使走后她就起身找我来了，那等等吧。结果一等没来，二等不到，哎呀，这韩红就有一点不祥之感呢。但是那个年代这个通讯什么的信息什么的太闭塞了，只能自己这么琢磨，也找不到任何的印证。这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了，结果不久之后，资清节度使侯希义要赴京述职。这侯希义啊就把韩红找来了，说我带着你一起去吧，正好到长安，你也可以去找一找柳氏。这侯希义也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哎呀，韩红是特别高兴啊，就这么着跟着侯希义侯节度使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之后，韩红是四处寻访柳氏啊，但是怎么寻访也没有找到柳氏的踪迹。那韩红这心呢一天一天凉了。正当韩红绝望的时候，哎，有这么一天，韩红啊到中书省去办事儿，结果走到了长安城内城的东南角的时候，突然间从后面呢啊不啷不啷不啷不啷一阵銮铃声响，后面来车了。韩红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躲，就见有一辆华美的牛车就在自己身边呢过去了。韩红也没多想，这牛车嘛就没马车快，韩红呢就跟着这牛车往前走，因为一个方向。走了几步，突然间呢就听到车里头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

0: 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谷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谷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谷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谷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林三同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
2: 林三同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
8: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8: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2: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11: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13: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11: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4: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滁举办，陈顺、吴进、吴国刚、刘益阳致辞，胡春华、胡孔胜、尹春华出席，陶宜生率队来滁围绕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吴进到滁州经开区定远县全椒县调研督导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时强调，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孔德新报道。9月18号，2026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大会在滁举办，省政协副主席陈顺、市委书记吴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二级巡视员吴国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执行秘书长刘益阳出席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徐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贡植平、吴孝水、后奇杰、焦义朝等出席会议。陈顺指出，当前安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稳居全国前列，正牢牢把握光储融合发展趋势，坚持创新引领、质量优先，支持优质企业培育壮大，全力把光伏产业打造成为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希望业界同仁多为安徽光伏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传经指导，期待大家把前沿技术、优质产能、高端人才落地安徽，共筑发展新生态。吴进指出，滁州将坚持创新立市、产业强势、生态兴势，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着力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壮大光储首位产业规模，推动光储产业争创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建设智能制造集聚之城。中心希望更多创新成果、产业项目在滁落地转化，更多高质量企业、高层次人才来滁投资兴业，与我们共创绿色未来。吴国刚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将坚持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强化行业监管，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支持产业技术创新攻关，支持安徽省滁州市产业发展，希望各位来宾充分交流碰撞，研判产业趋势，共谋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刘益阳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与全行业一起加快推进光储协调应用创新发展，推动产业自身从规模驱动向价值驱动全面跃升。据悉，本次会议由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议期间发布了安徽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创新成果、滁州光伏储能产业宣传视频，副市长后奇杰做滁州市招商推介，举行了签约及授牌仪式，部分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围绕行业宏观形势与发展趋势进行了主题演讲、嘉宾对话、场景应用实践分享。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9月17号到18号，省政协副主席陶宜生率队来滁，围绕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机关党组成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陈泽全，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省社科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曾凡银，省政协委员、省档案馆馆长方旭等参加，市政协副主席杜春花陪同。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狼牙山风景区、全椒锦绣太平文旅项目和吴敬梓纪念馆，以及凤阳县小岗村当年农家和开国功臣庙等地，详细了解我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调研组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与相关部门、文旅项目运营单位负责人及一线从业人员就数字文旅新业态培育、智慧文旅建设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调研组对我市运用科技手段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实际，守正创新，主动拥抱数字技术，持续推动文旅产品打造、消费场景升级、新兴业态培育，积极探索科技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发挥优势作用，聚焦堵点痛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为把我省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楚伟报道。9月15号，市委书记吴进赴滁州经开区定远县全椒县调研督导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敢于动真碰硬，注重标本兼治，切实把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倪珂、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参加查看现场，认真听取滁州经开区城西干渠水环境问题整改情况汇报后，吴进指出，要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全面排查污染源头，统筹推进截污纳管、清淤疏浚等各项措施，加快相关工程建设进度，尽心尽力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定远县吴围镇，吴进来到原站岗窑厂，认真听取存在问题及整改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抓好整改，举一反三开展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倾倒处置固废行为。详细了解全椒县部分畜禽养殖企业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进展后，吴进强调，要规范开展养殖活动，不断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从源头上消除养殖污染风险隐患。要坚持人防与技防相结合，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调研中，吴进强调，生态环境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高质量发展全局。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用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既集中精力解决好个性问题，又有力有效解决普遍共性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及时对历次中央省督查反馈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问题见底清零。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9月13号下午，市委书记吴进与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关艳玲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领导龚植平、马友山参加。吴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关艳玲一行来滁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滁州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市五城奋斗目标，加快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对高质量金融服务的需求尤为迫切，与建行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基础深厚，空间广阔。希望建行安徽省分行立足滁州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在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方面加大金融资源供给，携手开创政银合作新局面。
关艳玲介绍了建行安徽省分行在厨业务发展情况，表示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金融资源。

源倾斜力度，精准对接滁州发展所需，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滁州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金融支撑。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以来，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滁州网信公安等部门持续深化网络谣言治理。近日，我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起编造飞机掉落网络谣言的案件，造谣者陈某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网民陈某为博取眼球，编造发布听到两声巨大的爆炸声，有人说是飞机掉下来的不实信息。该信息发布后，引发网民关注和猜测。经核实，该时间段内我市并未发生任何飞机掉落或爆炸事件，相关信息系凭空捏造，公安部门迅速锁定信息发布者陈某。公安民警提醒大家，陈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陈某予以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删除了相关不实信息。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请大家保持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转多云，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多云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9月21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明湖建管中心。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明湖建管中心副主任彭亮，彭主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0: 滁州市明湖建管中心规划建设服务科科长卢晓东。卢科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滁州市明湖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飞。吴董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是彭亮副主任带队。说到明湖啊，大家对明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在周末选择到明湖去休憩休闲，特别是这个时间段特别的美，可以说一年四季咱们明湖都是非常的美。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彭亮主任和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明湖新区的大概的情况。
3: 好的，是那个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明湖新区的情况。明湖新区位于滁州城南、苏滁高新区、南桥新区、全椒东部新城合围的中心位置上，东至京沪铁路、天堑高速，南至衡武路，西至南桥南路，北至静子路，规划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距市政府垂直距离4公里，距京沪高铁站、天堑高速、滁州南出口约10分钟车程，交通便利，区位优势较为明显。明湖新区围绕明湖水面展开，2012年根据市委市政府谋划，启动了明湖调蓄区的工程建设，利用周边的低洼地势及环境调蓄洪水。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全力推进一山一河一城一湖4个1工程，其中一湖指的就是我们明湖，标志着明湖新区建设的正式的开始启动。2017年4月30日，明湖下闸蓄水，蓄水总面积约970万方。随后陆续开工建设了滁州大道、农兴路等明湖新区的骨干路网，以及奥体中心、盛天河水系、明湖公园、静子路中学等一大批的基础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超过100亿元。2022年，为贯彻市委市政府一河两湖、一山两城工作部署，更好地衔接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发展等战略，在前期多轮规划成果的基础上，开展明湖新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进一步优化提升城市形态。明湖新区的总体定位是集文化、旅游、康体、商务、办公为一体的特色功能新区，致力于打造滁州城市新名片、产城融合新高地、生态环境新标杆、社会治理新试点。
0: 感谢彭主任。那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明湖建管中心做客。那么说到明湖，平时周末的休闲，特别是一些喜欢骑行和跑步朋友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那么大家对明湖有些什么样的关注点，有些哪些问题想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一起沟通和交流。节目一开始呢，彭亮主任也和我们说到了明湖目前的一个大概的状况。我们再说到这个明湖建管中心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
3: 明湖建管中心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明湖建管中心是2021年初根据省委编制主管部门决定批复成立了我们明湖的建设管理服务中心，是市政府的直属机构，属于叫事业单位，正处级建制，内设机构是4个，编制17名，主要职责是就是我们一方面是前面我们所述的打造城市新名片等4个新目标，主要内容包括了编制明湖新区的各类规划，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协助土地的收储、土地出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还有我们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等等。同时还包括协调和配合属地政府做好新区内的社会管理事务等方面工作。
0: 感谢彭主任。好，那么明湖可以说是一个新兴的一块翡翠，镶嵌在皖东大地上。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4: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奥体中心有看演唱会嘛，然后当时去了，我觉得体验感很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最近下半年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演出啊？因为我们不太想， 比较喜欢看演唱会的话，现在还是要到外地去比较麻烦，想问一下本地有没有这个计划。
0: 嗯，下半年有没有一些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赛。好，今天咱们明湖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文飞，吴董，吴董有什么话？
1: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我们这演唱会呢，目前下半年还是正在对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对接到排到明年的计划了，可能明年呢有些计划呢已经排上了，但是下半年呢，可能现在目前啊，这个演唱会这个竞争就是城市之间啊，
0: 嗯，
1: 这个竞争很激烈，
0: 嗯，
1: 特别激烈，包括我们大家可能也知道的，这个今年的6月27号这个张韶涵演唱会啊，
0: 哎，
1: 当时举办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1: 这也是又刷新了，再一次刷新了滁州我们自己城市举办演唱会的一个观众人数啊，包括这个我们公交的投入啊、保障啊，包括网上的这个评论，就正向评论。
0: 嗯，
1: 张韶涵这场演唱会38000人，这是实打实的到场的人数，
0: 嗯，
1: 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公交的保障的，都是就是进和来的时候和这个散场的时候，
0: 嗯，
1: 都是免费的，370台公交车，这也是可能在别的城市都不会有的这种，
0: 是的，
1: 这种政府保障。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就我们网信市委网信部门监测的数据啊，网上1万多条的这种评论，网友评论就是正向的，差不多快达到99%。
0: 嗯，
1: 这个是可能在其他城市都没有这个现象的。
0: 嗯，
1: 所以呢，张韶涵的这个演唱会举办的，在这次滁州来讲的话，是非常成功的。
0: 嗯，
1: 包括张韶涵这一轮巡演的话，我估计啊，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比其他城市这种效果都非常好。
0: 嗯，
1: 包括这种售卖的人数啊，就售票的人售票的这个票数，包括现场的效果，
0: 嗯，
1: 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嗯，那这位女士问到的，就是咱们下半年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
1: 对，我现在我们也在正跟
0: 对接啊，
1: 和这个南京的、合肥的这个各个演艺公司啊，包括上海的，
0: 嗯，
1: 我们都在对接。
0: 嗯，
1: 但是我前面刚刚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演唱会啊，这个城市跟城市之间的。其实城市跟城市之间也是在竞争，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得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去邀请这些主办方来我们这边去举办。嗯，
0: 如果有的话，我相信第一时间都会，通过我们的平台向外推荐。好的，这位女士，还有没有其他问题了？
4: 没有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明湖建管中心做客，由副主任彭亮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个演唱会，停车保障，他说我认为呢需要加强，应急的车费，车位啊留的太多，外地来的观众经过停车场，感觉政府统筹不合理，外面没车位，里边全是空车位，看个演唱会要走得太远，确实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肯定是在我们考虑之中。我们未来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说一些这个想法呢？
1: 好，我来这个就这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呢，观众朋友们提的反映的问题啊，确实也存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这个演唱会大型活动啊，这个交通的这种保障。其实我们奥体中心是有两个停车场。我们以往的演唱会呢，大型活动呢，是2个停车场都封闭的，
0: 嗯，
1: 就是这个也是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
0: 嗯，
1: 就是方便保障这个应急车辆的停放。
0: 哎，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嗯，
1: 但是
0: 这样，我等打断一下，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等会儿我们再聊这个话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哎，你好，今天上线的是那个明湖，对吧？
0: 是的，嗯，您说。
2: 啊。是这样的，我是这个经常健身，我想问一下这个滁州奥体中心，它这个面对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哪些这个开放的这个全民健身的项目，收费标准一般都是什么？
1: 好，
0: 吴董啊，嗯，
1: 现在奥体中心呢，它有我们是一场两馆，一个体育场，一个这个游泳馆和一个体育馆，就是两馆。所以目前呢，我们体育馆里面的这个运动项目啊，比如说有乒乓球、羽毛球、篮球，这个体育馆的项目主要是这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游泳馆，就是游泳的嘛。包括我们田径场有足球、田径类的，包括室外的就多了，室外的篮球啊， 这个还有网球，包括沙滩手。

0: 这都是除了网球以外的话，其他都是免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体育馆里面的项目，就是现在目前按照国家的这种低收费给老百姓啊群众健身的话是20块钱，不限时的，也不限场地，这个还是比较，就是跟其他城市比的话也是价格比较优惠的。
1: 嗯，好，这位朋友。
2: 嗯，你好。
1: 那没，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电话到这里啊。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是明湖建馆中心做客。有网友说到了，他说这个明湖桥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修好，就是里面那个环路啊，里面那个环路就是到那个地方必须回头跑。哎，吴总知道在哪里吗？
0: 我们那个公园是叫俗称叫二号桥，就是、就是靠着南边阳明地那个入口那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1: 您知道这个桥？哦，好，咱们现场的卢晓东，规划建设服务科卢科长啊，您怎么看？
3: 好，主持人，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哎，
3: 这个刚才吴董也说了，这二号桥是我们明湖南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桥，是连接我们整个明湖公园的环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段。这个所以在明湖公园内举办各类活动，包括马拉松比赛等等，这个桥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显示的一个点。
1: 哦。
3: 但是呢，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在公园内部巡查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二号桥，就是因为前期的原因，造成这个道路啊，桥体和市政道路原路之间的连接啊，有一些起伏。这个所以很多游客，包括骑自行车的这些这个进来游玩的一些旅客啊，就对我们这个桥的这个目前跟市政道路连接这块出现的问题啊，就也反映了很多次。就是为了保障所有入园游玩的老百姓，或者是骑行的各类爱好者能有更好的体验，所以我们中心的党组经过决策和研究，就启动了这二号桥的维修保障工作。这个目前这个项目正在按照时序进度在正在推进。按照我们预定的时间节点和计划，在国庆节之前应该是利用好的天气再加班加点再进行施工。我们在国庆节之前，也就在国庆节9月30号的晚上，按照我们预定的节点，这个桥梁的主干道是要完成沥青的摊铺，然后在国庆节期间对老百姓进行开放的。
1: 真好。
3: 哎，
1: 还十来天的时间啊。
3: 对对对对对，如果这个一旦桥梁维修完成过以后，我们所有入园的游客包括骑行爱好者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1: 哎，正好，那你看这个就是咱们明湖建馆中心把服务老百姓啊真的是落到了实处。虽然今天有这个问题，但提前就已经有人这个给我们反馈了。
3: 对对，
1: 正好立刻就安排把这个事情，哎，那么我们在这里啊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够这个放假期间带着外地，特别带着外地的朋友到咱们明湖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咱们明湖跟西湖也是差不多大，
3: 对，
1: 差不多的，感受一下滁州的这种魅力。而且到下半年的话，西伯利亚的天湖天鹅就要过来了。哎呀，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你说从小到大我们都没想过还有西伯利亚的天鹅能够到咱们这个明湖来栖息一下。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明湖建馆中心做客，由副主任彭亮带队。好，我们就着刚才的话题啊和吴董再聊一下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看演唱会停车的问题啊。
0: 这个演唱会呢停车交通保障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我们社会停车，其实在每个城市都会遇到这样问题。
1: 是的，
0: 我们因为奥体呢处于就是我们城南的这个离城区稍微远一点，就是属于叫城郊。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呢就天生的，我刚才介绍了奥体中心是有两个停车场，以前呢就是两个停车场都是禁止对外开放的。那在这次的大型张韶涵这次演唱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北边的停车场就一并尝试着拿出来对外开放。但是呢其实车位是有限的，我们南北两个停车场加起来也就在1600个停车位，所以就是全开放也满足不了市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像张韶涵这次演唱会可能车辆达到上万辆，就是规模特别大。然后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南边的这个停车场拿出来作为非机动车停车，非机动车达到2万多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想给老百姓提供最便捷的一个服务。
1: 嗯，
0: 但是未来呢，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每次都在总结和思考，怎么样服务老百姓服务的更好。我们后面也会有不断的去尝试。
1: 嗯，也有网友说到了，你看这个像这个恒兴路啊，包括一些几个路口中间目前都是荒地，能不能够去平整一些，作为未来的停车场用了，稍微硬化一下，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呢？
0: 这个方案呢，其实从2023年薛之谦演唱会举办完了之后，我们都在不断的去摸索，就是。这里面涉及到可能有些问题啊，就包括土地的这个性质的问题
1: 哦，
0: 包括对，
1: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了。
0: 最核心的问题。
1: 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这个朋友说的还挺好的。他说，明湖和西湖面积差不多，但是缺的是文化。明湖的文化内涵丰富，我们作为主管部门，我们是如何去考虑的呢？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聊一聊？
3: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复一下。
1: 好，卢科长，
3: 这个我们明湖当时市委市政府决策进行建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从两个方面进行统筹考虑，一个就是在明湖新区，作为整个城南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点，就是从规划和这个经济方面进行考虑。第二个从文化方面，因为这个我们滁州大家都知道，是大明文化的发源地，
1: 的确是，
3: 又是帝王之乡。
1: 卢科长，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等一会再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接进入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看明湖公园有很多草坪嘛，然后想请问一下，在这些草坪这个地方能不能搭一些帐篷呢？然后露营，如果能可以的话，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呢？
1: 这个非常好，特别这个天气啊，吴董怎么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搭？首先，
0: 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不收费。
0: 现在就是游客面向市民游客啊，都是免费的，帐篷搭帐篷都是免费的，不收钱，
1: 但是
0: 可以搭。
1: 卫生大家一定要搞好，
0: 对
1: 不对？对，
2: 那时间上有没有限制呢？
0: 我们不是不过夜。
1: 不过夜晚上大概到几点呢？
0: 晚上就是天黑以前嘛，就是大概晚上的话就是。正现在这个按照现在这个点的话，大概
1: 七点钟左右。哦，
0: 对，但是晚上不过夜，
1: 不过夜啊。
0: 对，我们秉持这个原则。你说正到一个10点钟，我们也没法去那个。
1: 好，这位女士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2: 没有没有了，好，谢谢。
1: 好的啊，我突然想到了，有些这个朋友啊，他这个比如说从广西他骑车要到北京，甚至到东北，他一路骑一路露营，像这种一些网红啊，或者说他有特别需求的，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想在这个，他个别人行为嘛，他不是这种情况，我们会不会？通融一下，
0: 是这样的，就针对这种骑行爱好者，可能过夜的，就是他可能这个像我们叫就是骑个自行车游全
1: 国，
0: 游中国的，他一般的是什么情况呢？一般会在我们奥体中心那边，硬质场面场地上，而不在公园，因为公园毕竟还是冰水的，冰水区域肯定考虑到一个是不是很舒服，另外一个呢，公园内部就是冰水的区域的蚊虫比较多，你在硬化场面上，可能比如说蛇虫、鼠蚁啊这种可能会少一点。
1: 其实我认为您考虑咱们明湖这一块考虑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你如果真的想露营的话，到晚上7、8点钟也完全够了。你不可能7、8点钟去，对不对？你可能都是上午或者说下午几个小时已经是够你休闲的了。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明湖建管中心做客，由副主任彭亮带队。好，我们就着刚才大家对这个明湖的这个文化这一块，彭科长，卢科长，
3: 好，这个接着这话题，我们往下聊吧。这个刚才也说到了，我们滁州是大明文化的发源地，估计所有观众朋友也听说过，这个当时朱元璋在定都的时候，有个一箭之地的这个传说。通过这个本来是想定都在凤阳，这个英国这个最后底下这个可能幕僚啊各方面建议啊，可能这个意见也不太统一，就是有了这个一箭之地的这个传说，被这个大家也知道，朱元璋一箭射出过后，被一只鸟衔住过以后，
1: 飞到南京，
3: 然后飞到了南京，
1: 嗯，
3: 所以按照这个文化这个传承来说，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城市的布局，和我们朱元璋在凤阳的中都的布局，城市布局几乎是一模一样。
1: 是的，偏小一点。
3: 偏小一点，所以我们明湖实际上传承的 也就是没文化，

0: 明湖建馆中心。看未来，我相信这个故事啊，一定能够说的不亚于咱们醉翁亭的文化了。好，那么我们来接进入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看明湖公园里面有一个塔，那个塔就是我们普通游客可以上去游玩吗？这有没有一个开放的时间是什么？
0: 阳明阁，哎，说的阳明阁。这是好，这个开放的时间有没有？是不是随时可以上去？好，我们请咱们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的吴文飞吴董。
2: 好，这个目前呢，初阳阁，我们现在目前是采取对广大市民啊是一个开放式的，具体的时间呢，就是从上午的8点钟到晚上的这个下午的6点钟，目前是开放的，登高可以望远。其实，在这个初阳阁上是可能能够纵览这个滁州的这种美景。
0: 免费的，
2: 免费
0: 。好，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就是整个白天都是免费的。
2: 对，
0: 我在抖音当中也刷过，有人在这个上面这个直播，
2: 有直播。
0: 哎呀，挺好看的啊，真的挺好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明湖这边它的这个一些抖音的直播，特别是我估计到再过几个月的话，可能会有人直播看一看这个西伯利亚天鹅啊，都有。
2: 对，滁州有不少网红在上面直播。
0: 好的，那么我们再关注到网友的两个问题。他说明湖这些年发展因为客观原因，他没想到没有预想的那么快。他作为市民呢，我建议明湖的建设应该是宁慢勿滥，这个词语用非常好，待条件成熟再进行开发，把这片宝地真正的用好开发好。这个讲得特别好。那么彭主任有什么话和这位网友沟通一下呢？
3: 这个请卢科长来吧。
0: 好，卢科长啊。
4: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是让明湖新区整体的开发建设是按照我们的上位规划和城市设计来有序的推进，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整个明湖新区的发展时序就是通过一些重要的节点基础建设来引导其他重点项目的落地，包括城市配套啊、市政管网、等等。所以目前整个城市明湖新区的建设是以明湖一期工程是以明湖公园作为核心，二期工程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些涉及民生啊，包括一些会展中心啊，包括一些总部经济的一些节点建设，来拉动整个明湖新区的整体的规划发展。所以目前这个整体新区这个建设的时序肯定是按照重点打造，然后以重点项目的辐射来通过招商引资来覆盖整个新区的建设，这个思路应该是也是通过我们市里面主要领导的这个认可。目前这个对前期建设的一些效果，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城市设计的一些理念，也是通过了我们一些从国家到省里到市里面主要一些专家领导的首肯。
0: 所以说这位网友说到的这个词语啊，宁慢勿滥，特别好。其实明湖虽然它有主管部门，但是作为滁州人啊，好像狼牙山一样，它已经和我们生活是融为一体了。我感觉就是咱们滁州人大家的。好，再看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说去年冬天天鹅来到这个明湖栖息啊，它滁州三件套就是明湖、狗市、狼牙山，在周边的城市有一些名气了。今年冬天你们可以和狗市、狼牙山做好联动，把这品牌打得更响一些，然后再增加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吴董事长，
2: 关于天鹅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从去年明湖在去年的时候一直也在不断的去深化挖掘这个资源，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滁州的三件套狼牙山、狗市和这个我们的明湖的天鹅，这我们今年呢，去年的时候，当时是为了保护天鹅，是减小对天鹅的这种自然属性的一个干扰，所以我们没有大动干戈的就是去宣传引导人来。其实但是去年呢，就不少从外地的来的游客，整天就是架着这个长枪短炮的在那边飞。后来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禁止飞无人机。
0: 对，这个
2: 很多人对有就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啊，当时是用着无人机追逐这个天鹅，它其实是干扰它的生活。
0: 的确是。
2: 那今年呢，我们目前是打造什么呢？就是围绕着天鹅的话题，我们要保护，首先要保护好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这种生活环境。另外一个呢，我们想借助，也是想借助天鹅的这个，就相当于这个资源吧。我们也在包括跟奥体中心结合，我们也在。

0: 积极的去以天鹅这个名义来办一些专业的赛事，就是办一些创办一些我们自己的品牌的赛事。目前是这么样一个考虑。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围绕着天鹅，就是毕竟还有很多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些就是说摄影的观赏地给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呼吁这些摄影爱好者要保护天鹅，做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宣传。我们也联动了检察院啊、司法局啊，这边都在做这些事情。
1: 咱们这个您说到这个拍摄天鹅，我看都是在湖边啊，有时候长枪短炮，有没有考虑我们会在某些这个适合的地方搭一些台子呢，供别人这个能够高一点看。
0: 我们目前呢就正在研究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家主要领导也在研究这个事情。昨天我们也去看了，正在想着现在目前的初步的想法是把，就是我南边的那个宝船开放出来，那个高点也比较高，正好在南边那个区域。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方案。
1: 好，还有个网友说到了，他说如果天鹅来的话呢，可不可以给天鹅投喂？这个问，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些他这个爱心很广泛啊，他说我想喂一喂啊，或者说怎么着啊？
0: 这个呢，我们就是呼吁，还是呼吁老百姓啊，呼吁广大市民，真正的爱护它的话，就是保护好它，就不要对它进
1: 远
0: 行，
1: 观就行
0: 对，不要对它进行任何的这种人为的干预、物理
1: 是
0: 干
1: 的，
0: 预。
1: 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好，那么古人也跟我们说过了。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丰航空热线，今天呢是明湖建管中心做客，由副主任彭亮带队。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我们回顾一下咱们2025年明湖建管中心所做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好，卢科长啊。
2: 我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提出的观众提出来的问题吧。就是2025年，我们明湖建管中心这个按照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吧，主要通过几个方面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节点。第一个，首先这个按照这个现在大家都说嘛，这个党建引领，这个筑堡垒，政治建设走深走实。首先，这个我们在这个理论方面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抓手，深化这个政治理论学习。就通过各种的党课啊，包括交流啊，就是确保我们明湖中心所有的领导班子到党员干部，要明确整个明湖中心它的本职工作，就进一步提高了政治站位吧。这个对明湖中心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增强了这个理论基础。第二个就是组织建设这个体制提标，就是按照我们内部的这个组织生活会，在开展了很多次的党课学习，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规范化的学习，就如何消费超过7亿元。同时，奥体中心呢，全年也承办各类赛事42场，其中国家级的赛事是8场，省级赛事14场，全年的到访量达到了60万人次。这个目前整体这个在体育这个文旅经济这块，应该在我们安徽省也是名列前茅的。
1: 是的，
2: 第二个就是文旅品牌持续擦亮。这个大家刚才有网友也介绍了，整个明湖公园的面积和我们西湖，包括南京的玄武湖，基本一致。明湖公园目前通过我们这个建成开放过以后，这个它的名声和人气，在每年通过这个在显著的提高。也有很多这些网红在我们这地方设置了一些打卡点。包括明湖公园的现在这个很多一些已经凸显出了这个。叫网红效应吧，包括明湖的天鹅，包括明湖范围之内的，大家知道后期嘛陆续要开放的鄱阳阁，就是观湖的一个制高点，包括这个宝船，这个作为以后刚才吴总也介绍了，作为观天鹅的一个最佳的拍摄摄影地。
1: 太好了，
2: 而且这个宝船建成过以后，可能我们下一步的规划还要通过一些文旅品牌的一些引入，来丰富整个明湖文旅的一些内容。第三个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明湖新区的这些项目建设，就大家刚才一个网友提出来的整个明湖新区建设的一些时序问题。就目前在2025年，我们重点项目的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大家也知道，明湖我们范围比较大，32平方公里，所以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也完成了明湖一幼。大家也知道，这个在明湖一小，这个在我们前年完成，大前年完成过以后啊，今年明湖一小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1000多人。

0: 确实，
1: 就整体覆盖了在五月广场周边板块的一些住户的入学需求。
0: 嗯，
1: 所以老百姓对这个目前这个教育设施的配套，
0: 嗯，
1: 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另外一个涉及到我们这个市政道路的，包括一些阳明路啊，包括这个滁州中学，就是一中的南侧的停车场的建设，包括一些我们市政管网的一些是道路建设，万水桥路、恒丰路等等等等一些，都按照我们整个规划这个时序进度在有序的推进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涉及到这个我们整体的规划和土地的管理，就到2025年第一批次的城市建设用地组建报批，我们总体在去年完成了。土著中心配合土著中心完成了收储13宗，1140亩土地的出让，同时完成了720亩的土地移交。按照市里面的统一部署吧，完成了10宗离出让地块的3个详细的规划编制报批，就做好了各类规划的衔接和配套工作。
0: 嗯，
1: 这个至于下一步，这个我们肯定按照这个整体的规划或者这个我们整体的工作部署，
0: 嗯，
1: 在稳步推进民户新区的各类建设。
0: 谢谢，谢谢卢科长。的确，我们期待着这个，我们可能做老百姓啊，就是规划是你们的事情啊，打造是你们的事情。老百姓只想看到什么呢？干净、漂亮。哎，带着外地的朋友逛一逛，天，人家就是感觉你作为滁州人都有面子。哎呦，你们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好看的！我去年家里来亲戚的时候，带他们过去看一看，都是叹为观止。本来都是指哎，狼牙山，狼牙山，哎。有这么好看的一个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如果还有朋友没去过的话呢，周末一定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呢，大家可能会问了，就是我没有开车，骑电动车的话呢，可能太远，有没有一些这个能够通向明湖的这个公交车次数会不会再增加多一点啊？这个好，卢科长，卢科长，
1: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很多这个老百姓和网友都比较关注我们明湖，
0: 嗯，
1: 应该说明湖现在是我们滁州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亮点或者一个名片吧。就是通过这个市里面的统筹考虑，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就直达明湖的公交班车，
0: 嗯，
1: 但是有的这个老百姓可能反映啊，这个通勤的频次和时间啊确实有点长，就是我们正在跟这个公交公司在进行对接，
0: 嗯。
1: 就是因为明湖现在这个每年的人气在持续的攀升，
0: 哎，是的，
1: 哎，我们正在跟公交公司进行对接，
0: 嗯，
1: 这下一步谋划，在这个老百姓比较关注的几个点，
0: 嗯，
1: 计划要增加一些公交班次，
0: 哎，
1: 或者停靠的一些公共停靠点，
0: 嗯，
1: 另外一个这个再给大家再说一下，各位这个老百姓说一下，明湖整体的这个生态建设，应该讲这几年确实效果很明显，明湖的水。常年维持在3类水以上，
0: 哦，
1: 基本上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
0: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吴总也说了，为什么这个不支持老百姓对天鹅进行投喂？
0: 对，
1: 也是对水体整体考虑的一个影响。
0: 非常好。
1: 哎，
0: 那么说到这个明湖啊，你不得不说到这个水面，说到这个湖水，这个幸福河湖的这个建设啊这一块，我们想请哪位嘉宾再和我们来做一个这个介绍。
1: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哎，这个幸福河湖是国家提出的一个，就是打造地方一个叫生态文明河湖建设的一个目标。
0: 嗯，
1: 这目前在2023年的11月1日到4日，就是国家水利部派出了评估组，对明湖幸福河湖建设开展了这个成效复核评估。
0: 嗯，
1: 评估组对这个明湖幸福河湖的建设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高峰通过了这个成效评估，认为明湖幸福河湖的建设工作扎实有力，成效显著，形成可在全国推广的经验，成为全国首个幸福湖。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对外这个宣传也是，我们滁州明湖在我们中国属于叫第一个幸福河湖，获得了这个荣誉称号，
0: 哦，了不起啊！哎，
1: 这个明湖属于这个长江流域的滁河水系，
0: 嗯，
1: 就流域面积大概在69平方公里，就建设区。范围总面积大概23.9平方公里，核心水面面积大家比较关注的，实际上就是跟西湖几乎差不多大小，5.5万平方公里，同时湿地及绿化面积大概在5平方公里。
0: 嗯，
1: 这个当时这个刚才吴总这也介绍了，一山一河一湖，当时这个市委市政府这目标非常，这定位非常标准，非常高，就是我们

0: 作为这个一湖引领滁州河湖建设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点，是2015年开始建设的，目前这个已经建成完成了。所以作为以明湖作为核心区发展整个明湖区域的叫生态文旅建设，也是我们下一步的这个规划目标。
1: 感谢卢科长，今天让我们能又进一步啊，又升一层，感受了明湖的这个文化。其实呢，你如果非得和西湖比的话，那我们把目前来说，从文化角度完全是没有可比性。它这个有苏轼很多来1000多年了，但是我们相信咱们滁州的明湖啊，是一个冉冉上升的这个星星，起码作为休闲的去处，作为滁人游也。是绝佳好去处。那么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咱们明湖建管中心副主任彭亮，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2: 最后也欢迎广大市民多多关注明湖啊，可以到那里去休闲。我们也在持续的不断的打造这个叫水清景美的这种生态湖，提升人民的这种获得感啊。
1: 谢谢三位嘉宾。明天上线单位的是滁州城铁公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现在是上午8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年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凡。今天是周一啊，这个今天早上我打开这个热搜的时候，看到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评论说今天看似是周一，其实是周二。然后网友说，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闰周一。
0: 啊，闰周一，
1: 就像闰月一样啊。今天是工作日啊，距离我们这个中秋放假呢，还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我们在昨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觉。
0: 是。
1: 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阴天，有分散性的小雨出现，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0度，预计22号滁州多雨。云到阴天。
0: 我们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